爹也哭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最后抓着我的手，闭上双眼，就这样含怨而去。我爹死了，我给他发丧，我给他出殡，我失去了我的爹爹，就失去了我的依靠。我们老姜家这个家就由我一个人支撑着了。我的孩子姜松，在外边靠传授武艺、教徒弟维持生计，可是村子里边的老人有的时候跟他套出话来，说你呀，当初是有爹的，你爹到你们家入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走了，怎么没消息呀？江松那天就问我，说：“娘啊，很多人都议论，您姓江，我姥爷姓江，怎么我也姓江啊？我孩子都那么大了，孩子都有了孩子了，我不能不把实话跟儿子讲啊。”我说：“孩儿啊，你要想知道这个原因吗？娘告诉你。”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应该姓罗。”只是你姓罗的这个爹呀，现在不知去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既无书信，又无人来。我想他是坏了心了，所以我不愿意让你姓罗，我就让你姓姜。我的孩子是孝顺孩子，不愿意再对这个事情上深究于我，再不问这个了。可是，我逐渐地把你淡忘了的时候，我就觉得罗毅已经不在人世上存在的时候，这事情就偏偏那么凑巧，我们江家集有一个在外边做生意的人给我带来一个消息，说他到北平去做生意，听说那个北平王叫罗毅，叫罗子言，这名字和号跟你都一样。这个消息带回来，我开始并不信呐，我不相信当年在我们家里边曾经住过、跟我同床共枕、我教过他枪的这个罗毅，他当了王爷会把我忘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我想，北平王罗毅能是我那个罗毅吗？我于是跟我们村子里边这个做生意的人就说了，我说可能是同名同姓吧。可是我们村子里边做生意这个人，他二次又到北平，做了详细询问，说你是湖北襄樊人，一说你的年龄，一说你的原籍，一说你的名姓，回来把这个消息带给我，我这才知道。原来这北平王罗毅，就是当年在我们家里边跪下磕头拜师求艺的那个罗毅呀！我跟我的儿子说了，我的儿子说，我不管怎么着，我得知道我亲爹是谁呀！我应该认祖归宗，改姓为罗，我得见见我爹的面。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孩儿啊，你爹是个没心的人，人家当了王爷了，人家占据北平府，高官厚禄，早把我们这布衣平民忘在脑后了。你去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罗松说，我们不是想跟他沾什么光，我们也不是想在他的跟前谋求官职，我们只是想让他知道。”他还有儿子在这儿，见一面我们就走。我儿子天天跟我这么讲，我一想，好吧，我把你这儿子拉扯长大成人，你的儿子又有了儿子，你已经有了孙子了，我不把他交给你罗毅，我觉得这也算是对不住你，兴你不仁，不兴我不义。你可以没有良心，但是我江婉娘是善良的人。我说好。我带着你去寻你的父亲。就这样，我带着罗松，带着孙儿罗焕，千里迢迢

0: 带着村子里边教的这些徒弟们一共有100多个，他们都愿意帮这个忙出这个力。我们是拉家带口，赶着车辆，拉着帐篷，找到北平啊。到那一问，说你上了瓦岗寨了。我们片刻未留，转身就赶到了瓦岗山下。到在瓦岗山下，万万没有想到，我跟你见面的时候，你却不认识我。罗毅，现在我问你，你良心何在？罗毅，我问你，你还懂不懂得天理？江满娘这话是越说越激动，罗毅听的是越听越动容。虽然此时刻罗毅还身遭绑绳，但是罗毅被江满娘这一片真情的论述感动了。罗毅呀，半天没言语。最后江满娘又问罗毅，罗毅，我问你，我们两个当初是不是夫妻？
1: 是。
0: 我问你，你的枪是不是跟我学的？
1: 是。
0: 我再问你，你投军入伍之后，要不会我们江家枪，你能不能有今天？
1: 那不能有。
0: 好啊，罗毅，这个时候帐篷里边就剩你我二人，你都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觉得你还没有良心丧尽。罗毅呀，今天我把事情都说明白了，证实我江满娘曾经是你的妻子，证实你的枪是跟我学的，也证实了你的高官厚禄，你今天的地位都是由于学了我们江家枪才得来的。罗毅，我跟你说，罗松这名字是你起的吧？
1: 这是我起的，没错。
0: 好，你的儿子罗松他长大了，你儿子又有儿子了，罗焕那是你的亲孙子，我把你的子女，你的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了，现在我把你的儿子，把你的孙子已经带到这里，我把他亲自交给你。罗毅呀，你不要以为我到这里来千里迢迢，我是找你来求荣华盼富贵来了，我40年都过来了，我还求什么呀？我就求这一个名分，我就求一个在你罗毅面前把事情说清，求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能有个真正的爹，能有个真正的爷爷。罗毅呀，江松江焕我都交给你了，改名叫罗松罗焕了，至于我，你放心，我不跟你上北平府。我听说了，北平府你娶的那是南陈主丞相的女儿，人家是金枝玉叶，我也不想跟他见面，但是我要去了呢，你罗毅还做难，你没法安排我。另外，你对你的这位夫人也没法解释，你从来没跟他提起过我们娘们，如今到这一把年纪再一提起来，你还顾全脸面。罗毅呀，我成全你的脸面，我成全你的名节，我也成全你们这一家，我把事情说清道明白了，我们就再见了。罗毅马上把头抬起来了，再见了，你要上哪儿去？罗毅，我们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江满娘一回身，帐篷上挂着一口宝剑，这老太太到跟前唰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往脖项这么一带，这可不是假的，这老太太说到激情处，说到伤心处，不想活了。老太太剑往脖项一搭，这要抹脖子，罗毅双手被绑着呢，他走两步到跟前，声嘶力竭喊了一声晚娘。罗毅可没这么喊过人，这可真急了，随着他这一声晚娘，帐篷外边罗松罗焕爷儿两个一块就进来，老太太这个剑

正要往里拉的时候，罗毅过去抬起就一脚，这一脚踢到老太太胳膊肘上了。这剑一错位，罗松罗焕也赶到跟前了，啪把老太太手抓住了。罗松说：“娘，您可不能死。”罗焕扑通跪那儿了：“奶奶，我们回家。”罗毅这功夫背着膀，就别提那心里边是什么滋味了。可恰在此时，外边听声呢，瓦岗寨这些弟兄们谁也不能再听着了，稀里呼噜就全都进来了，程咬金也进来了。罗毅这阵还背着膀呢，罗成过来就给罗毅把膀绳解开了。膀绳解开之后，罗毅就来到老太太跟前：“婉娘，婉娘，你听我说，你不要寻短见。”程咬金在旁边一看，我说：“老孟父，我们刚才在外边可都听清楚了，这事儿可是您的不是。哎，怎么说您这理儿也说不清楚，快点给老孟娘啊赔个不是吧。”罗毅这就紧着说：“婉娘怎么着？”这老太说什么也不依不饶。这一步依不饶，程咬金就来到罗毅身后头了。我说：“老爷子，得了吧，您把您那王爷架撂下吧，这老太太说什么不想活了，你还在这有脸站着，还不得跪下磕头。”程咬金照着罗王爷腿腕的咣咣就两脚。往常程咬金可不敢这么办，今天程咬金他们弟兄们在外边一听这老太太说的这个经过，都受感动了。程咬金这两脚一踹，罗毅哭腾就跪了。跪那儿，罗毅他可就没想再站起来，他心里也琢磨着也应该是给来一跪。罗毅哭腾这一跪这儿：“婉娘，全是我的不对。”当着这么多人，罗毅这一跪下，江婉娘这宝剑可就住了手了。那老太太那是明白人，那老太太能说没完没了啊，破马张飞怎么着也不行吗？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呢。老太太宝剑这一停下，一看罗毅跪到这儿了，老太太伸手把他搀起来了：“罗毅呀，快点请起请起，我可担待不起。”罗毅站起来：“婉娘，且不说担待起担待不起，我问你，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吧？”江婉娘说：“怎么办呢？我就是死，我也不能在这儿死，看来我在这儿死不了。我呢，回我的江家集，我手底下还有那么一帮徒弟呢，100来个，一个个的都对我孝顺着呢。啊，罗松罗焕呐，你们跟你的爹爹上北平吧。”罗松在旁边一听：“娘，您把事儿看哪儿去了？我们爷两个能说跟着我爹爹上北平吗？到这儿，我们有了这个名分了，我爹爹承认我是他儿子了，我们这个姓氏改过来了，这就行了，就算是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到了北平府，我们也想了，没法安排我们。我们爷两个陪着娘您，咱们回转江家集，咱还过咱的平民百姓日子，咱还开咱的马市场子，这些徒弟们还等着咱们教呢，就是这么意思。”这个功夫，罗成在旁边过来。这罗成怎么过来了？秦琼在旁边捅咕罗成，低低的声音跟罗成说：“表弟呀，今儿这事儿可就得看你的了。你要是把这话说好喽，那么这个事儿呢，你们一家子团圆。你这个事儿要是说不到位，老爷子也难堪，老太太也不好收场。”罗成一听，罗成过来，罗成冲着江婉娘先是一抱腕，接着往地下一跪：“娘，我给您磕头了。”罗成这一跪，老太太伸手把他就搀起来了：“哎呦，罗成，你快快起来。”罗成说：“娘，您要不说我不知道，您这一说我就都听明白了，您就是我的娘，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到在这儿了，您跟我爹团圆了，您怎么能再回江家集呢？从现在开始，您和我的大哥还有罗焕跟我一起回转北平府。您放心，

娘也是个开明人，这事说清楚，我娘绝不会怪罪我爹爹，咱们一家团聚，何乐而不为呢？罗成几句话说的江满娘笑了。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家

0: 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青纵叠翠，暮晨光，
2: 华桨泛舟，渡清凉。

0: 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上午的10:02，欢迎听众朋友能够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罗健。今天啊，我们是在端午的假期当中，在这儿呢，首先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处在假期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份愉悦的心情开始今天的假日生活。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啊，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三个关键词哈，大家来猜一猜哪三个关键词呢？首先我要特别说到的就是今天可以说是三节同庆哈。那首先就是今天是6月21日，周日是父亲节。那首先呢，还是要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为人之父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样在端午小长假当中啊，也是端午的节日啊。那这是第二个节日，另外呢，今天呢又恰逢24节气当中的夏至，所以说三节同日哈，真的是非常的稀罕。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说实话我也查不到，反正就是真的非常难得。总之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呢是白天最长，假期最长，父爱最长，简直就是最长的一天啊。不管您想不想，假期的余额呢都只剩今天，睡懒觉的赶紧睡，陪老爸的赶紧陪，返程的估计已经在路上了吧。对了，今天晚间呢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啊，待会儿和大家详细来聊一聊啊。今天早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创造了历史啊。咱们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会好好和大家来说一说。那今天在我们的资讯最前沿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所以10:04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陪伴大家端午开心度过每一天。

0: 金粽叠翠沐晨光，
1: 华桨泛舟渡清凉，
2: 关艾草尽采姜，岁岁安康过端阳。
3: 此处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年长，
4: 阖家顺遂过，
5: 岁岁稳

上午的10:1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滨海之声广播的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今天呢，开始和大家聊了，今天呢是三节同庆啊。三姐，首先今天是6月21日的周日啊，今天是父亲节啊。另外在端午假期当中哈、啊，也是端午节。另外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哈、啊。这三节凑在一块儿真的是很特别哈、啊。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三个节。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夏至。夏至这个节气呢，可谓是非常的有来头啊。按照天文的规律呢，太阳直射北回归线，今天呢是北半球全年白天最长的一天。古人说了，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呢，白天会慢慢的变短，夜晚会越来越长。当然您也别高兴得太早啊，夏至不是最热的时候，但是它是炎热盛夏的开机键。从今天开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彻底告别了凉爽，全面进入到了高温多雨和高湿的夏季状态。所以呢，不但要从身体上做好准备，关键呢还是要从心理上做好准备。说到夏至的习俗啊，北方人就习惯吃面，新的小麦收割了嘛，那像凉面、拌面、清汤面，清爽开胃。而在我国的南方，江南吃馄饨寓意着四季安稳，岭南地区呢喝绿豆汤、莲子百合汤，清热祛湿。而咱们天津人呢讲究是吃啊，捞面啊，各种菜码一拌，香的不行啊。说完夏至呢，我们来说说父亲节啊。今天是父亲节，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准备怎样孝敬自己的老爸呢？其实中国人都是比较内敛和含蓄的，你让作为女儿或儿子啊的我们对爸爸说一声，爸爸我来抱你一下，我爱你，这样的话真的是难以启齿啊，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当然也有一些做儿做女的可能啊也会这个和爸爸直接就说啊，这个老爸你辛苦了啊，这个今天好好的犒劳你一下，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能够让自己的啊父亲感受到爱意就可以了。哎，说完夏至和父亲节呢，我们再来说说今天呢，还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各位都希望能够这个休个长假哈。其实短假也不错哈，短假很好的进行一个短暂的调整。有的时候休长假未必就能够让自己开心，长假休得过久，身心也会疲惫，不是吗？但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明天就要上班了，假期余额严重不足。来自于交通部门的预测，返程高峰主要是集中在了今天下午的4点钟到晚间的8点，而且呢，天气预报说南方很多地方呢有暴雨，所以开车返程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降速控距亮尾这6字呢一定要记住了。另外呢，像在广东广西的朋友啊，台风米克拉正在靠近，虽然短暂对于我国影响不大，但是海边活动还是要小心了。总之在雨天出门的话呢，安全是第一位的。三节合一的话题我们先来说到这儿哈、啊、那么稍后时间我们会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端午假期全国都发生了什么。

0: 见寻常。
1: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1: 阖家顺遂过，岁岁

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端午加版特别节目。刚刚呢，和大家说完了三节合一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啊都热斗成什么样了。端午热斗图，1.4亿人在路上。我们先来说一说数据哈，您知道今年端午有多少人出游吗？我猜您肯定是猜不到的。那我们就来用数据说话哈，端午三天，全国预计有1.4亿人次出游，1.4亿，全球人口呢才80亿，咱们一个假期就出去了这么多人，您说吓不吓人啊？不过跟五一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端午呢，大家出行方式变了，近郊短途游、轻出行成了主流，就是不想跑太远，但是呢又不想在家里躺着，自驾去周边的小镇农家乐，吃吃农家菜，钓钓鱼，真的是很美。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哈、我端午去哪儿了？大家可能猜不到啊，我端午在家躺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外面到处都是人。说到端午啊，咱就不得不提到龙舟赛。今年端午啊，那么可以说各地呢都上演了非常精彩的龙舟赛啊。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广东的龙舟搜索量呢，环比增长超过了130%，佛山更是登顶热门目的地的榜首。佛山是龙舟之乡，很多高端的龙舟比赛呢都在佛山举办啊。那么房东霸房东的名场面就是从这儿来的。那划龙舟的主办呢都是啊，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举办，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端午假期，如果说您不想出远门，也不想在家里躺平，其实走进电影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就顺口问您一句哈，您端午有没有看电影呢？端午啊，有一部动画叫《玩具总动员》啊，这已经是第五部了，所以带娃去看的这个片子的确是火哈、端午档首日票房近5000万，断层式的领跑。不过最让人意外的还是另外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啊，这部电影的上映已经都50多天的时间了，端午档还能够杀进前4，累计票房都快破20个亿了。业内都说这是靠口碑逆袭的典范，成本才1500万，现在票房已经快20亿了，回报率有100多倍了吧。所以说更多的明星，更多的流量，其实不如有一个好的故事，因为好的故事永远会有市场。那么靠流量明星，靠大 IP， 但是内容空洞的电影观众已经不买账了，观众呢越来越理性了，其实呢想一想也是一件好事。端午档3天票房大概呢是4到5个亿，虽然比不上2018-2023年时期的巅峰，但是比去年的时候还是好很多了，因为市场呢在慢慢的恢复。好了，那国内的热斗图说完，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天津本地的一些假日资讯。

0: 端午临盛夏，清风济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

10:09，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滨海之声广播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来说到天津端午假期有什么精彩的活动呢？那可太有了。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端午期间呢，天津一共是搞了300多场文商旅活动，整个城市呢都沉浸在节日的氛围里。300多场，这个数量也太多了吧？那想一想都想挨个去逛，但是那怎么可能呢？当然，我们说最火爆的是海河龙舟赛啊，端午当天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杯的海河龙舟赛是鸣笛开赛了，33支队伍呢在海河上一决高下，33支啊，这个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啊！现场是吸引了2.3万人到场观看，海河两岸呢是站满了人，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您想要知道啊，这可是在咱们天津的母亲河上划龙舟，既有传统的味道，又有城市的情怀。这次龙舟赛呢，很多的外籍选手呢也参加了，有大学生组，有外企组，有国际友人，也感受中国的端午文化。穿着不同颜色赛服的队员们跟着鼓点同步挥桨，这个画面中西合璧，洋气得很啊。我想其实很多朋友会和我一样喜欢看龙舟赛啊，这个鼓点一起，整个人呢是热血沸腾啊。那下次咱们也去现场去看一看啊，这次错过的朋友们，明年的端午节不要错过了。您也可以去啊，比如说像天津的滨江道、鼓楼、文化中心，到处人流如织。今年呢，龙舟水岸市集呢也火了，1.5万人次的客流，文创产品、特色小吃、互动体验是应有尽有，而且天津各大商圈的餐饮营业额涨了30%以上，大家都出门干什么去了？当然是消费去了。

30%，不得不说啊，这个数据真的是太亮眼了。来看天津的，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很多外国友人第一次来到天津这座城市呢，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天津的景色、天津的美食、天津的文化，都让他们非常的着迷啊。这样也带动了一个经济啊，那看来天津的夜经济也真的是火起来了。

10:32，跟随梁博日落大道，一起感受假日的浪漫和温馨。稍后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今天的重头戏——世界杯。

0: 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阖家顺遂过岁岁闻粽香，10:37，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世界杯，全世界球迷的一场狂欢盛宴。那说到世界杯呢，今天早上有一场特别值得关注的比赛，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但如果说您是铁杆球迷的话，肯定是不会错过的，那就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那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三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啊，同一场比赛，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的 VAR。可以说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中国队进不了世界杯，那咱们的裁判先进去了。而且不得不说啊，这三个首次太厉害了。我们先来说马宁，成为了时隔24年中国第二位主哨世界杯的正赛的裁判，当然也是首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了中国首位的世界杯的 VAR， 周飞成为了中国首位在世界杯正赛登场的助理裁判。可能过去呢，有很多朋友呢并不知道啊，之前周飞呢都没有正式登场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呢，穆雨欣入选了候补名单，但是呢没有登场。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曹毅、施翔也是候补，没能在正赛出场。周飞这回是真正实现了零的突破。24年的等待，三位裁判的努力，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马宁赛前呢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不太服输的人，一定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话说的真的是有点底气啊。当然我们都知道马宁的执法风格呢是比较严厉的，出牌果断，在中超联赛呢是出了名的金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呢，他也是入选了裁判的名单，但是整届比赛呢都是当第四官员，也就是举牌换人看饮水的时间，没有摸到主哨。4年之后又来了，这次直接当主裁。而且呢他还在继续执法呢。那今晚的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啊对加纳，马宁将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这两位今晚还要继续亮相。说完中国裁判呢，咱们再来看一看昨晚的其他比赛。荷兰5-1大胜瑞典，踢的那叫一个漂亮。5-1啊，很多人知道这个荷兰是比较厉害的，但是这么悬殊的比分啊，布罗比17分钟就梅开二度，荷兰队30分钟内连贯4球，彻底打崩了瑞典的防线。而且荷兰呢，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呢，已经是18场不败了，上一次的小组赛输球还是1994年的事儿。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

10:48，欢迎您继续聆听守候，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端午加二版特别节目。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觉得天气非常的特别呢？您可能会说有什么样的特别啊？其实今天呢是北边晴晒南边泡汤的节奏。您看北方地区呢是阳光强烈，紫外线的穿透力比较强，出门防晒呢几乎是刚需。而在我国南方啊，今天呢是暴雨加强对流天气，像我国的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局地呢还有8级以上的雷雨大风和冰雹。怎么样，是不是北边晴晒南边泡汤呢？天气这么猛，而且中央气象台呢也发布了中小河流的洪水预警，陕西、湖北、四川等地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要特别提醒，如果说是返程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另外呢，今年的台风啊，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生成，也正在向我国的台湾岛东南部的海面靠近，强度呢在逐渐的增强，华南沿海的朋友们呢还是要多留意。不过啊，这个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就是广东这边的一个好消息啊，龙舟水终于是下线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呢是广东前汛期的降水集中期，也就是龙舟水。今年虽然偏晚了几天，但是龙舟水呢也在端午前后渐渐的减弱了。接下来呢就是高温的主场，那未来几天广东的最高气温呢将升到35度左右，从泡汤直接切换到了蒸桑拿。那在我国华南地区的前后呢还有两个汛期，前汛期结束，后汛期也就是台风季会正式的开始。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调整出行着装，那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说到24节气当中的夏至，夏至的养生有什么样的讲究呢？第一就是午休，正午小睡20到30分钟，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夏至呢是全年心火最旺的时节，所以呢在夏至里啊人容易烦躁和失眠，建议大家闭目养神一下呢会特别的好。第二，夏至晒衣晒背，因为阳光充足，晒掉潮气和霉菌啊，所以呢在这一天呢夏至啊晒背晒衣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另外饮食方面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您爱吃冰或者喝冰水，还是尽量少吃一些冰的，少吹啊强冷的空调，可以喝一点姜枣陈皮茶，因为它能够起到健脾祛湿，像苦瓜、冬瓜、丝瓜这些应季蔬菜呢可以多吃一些。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稍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钱袋子的事儿，金价跌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
3: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青纵叠翠，暮晨光，
9: 华脚泛舟，渡清凉，
10: 观艾草，尽采姜，岁岁安康，过端阳。
11: 此处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3: 盛夏，清风济安康。
9: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8: 阖家顺遂过，
9: 岁岁稳。

端午顺遂过，岁岁闻粽香。11:02，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加热版特别节目，我是罗健。11:02，这一小时的特别节目呢，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和路况啊。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达到了28度，今天相对来说呢，还是总体来说比较舒适，至少目前看来呢，并没有特别的闷热潮湿啊。今天全天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为21度。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周的整体天气趋势。首先来提醒大家，下周呢有两场降雨，分别出现在了下周的周二和周六，是雷阵雨转阴和小雨的天气。那么从下周温度上来看呢，总体气温呢是保持在29到33度之间，最低的气温呢是出现在了下周的周三啊，最高气温只有29度，而下周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气温呢是出现在了下周的周六，虽然出现了降雨，但是最高气温依然是达到了33度，届时可能会有一些闷热的感觉吧，所以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调整您的饮食起居和出行着装。

10:04啊，陆续到了这个饭点的时间了，现在也会达到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出门之前呢习惯性的用导航看一下哪条路段是出现拥堵，大家呢可以不着急的话呢咱们可以错峰来出行，如果着急的话呢尽量选择绕行的路段。不过在这儿呢还是要预祝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一路平安顺利。

0: 青纵叠翠，暮蝉光。
1: 划桨泛舟渡清凉，
2: 关艾草，寄采香，岁岁安康过端阳。
3: 此属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11，那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留守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这时段正在播出的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黄金的事儿哈，金价跌了。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有人可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哈。金价最近跌的是很猛啊，首饰金价呢已经跌破了每克1260元，和今年年初的高点相比，每克跌了近450元。那么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一只30克的足金手镯，现在如果说您购买的话，比年初买要便宜12000多块钱，12000的价钱啊。有些朋友可能说我酸了，哎，那您别着急啊，别急着。

说早知道怎么怎么样啊，金价波动其实是常态，而且大家要知道您买的是金饰啊，并不是黄金首饰。金呢包含工艺费和品牌的溢价，回收的时候呢是按照原料的金价来算的，所以中间隔了可能得有300多块钱吧。所以说买金饰保值呢可能是不太可能了，那带一个开心图个好看就行了。当然如果说您是冲着

投资去的银行投资金条或者黄金的 ETF 可能更加的合适。所以呢，理性消费，量力而行啊，这是经常和大家要说一说的。那我们就来解析一下，为什么金价会跌得如此之多呢？主要是美联储的放鹰，市场呢对于降息的预期降温了，美元走强，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呢自然就承压了。当然还有地缘溢价的消退，美伊达成了和平的协议，避险资金撤离了。另外呢，华尔街集体的翻空，像高盛、花旗都在下调黄金的目标价，机构在撤退，散户在观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金价跌了不等于我变富了，这话太扎心了。好了，那咱们说完金价呢，再来聊一聊昨天开幕的陆家嘴论坛。昨天呢是第17届陆家嘴论坛，央行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证监会主席吴清群，可以说呢都发了重要的讲话，释放了很多的重磅的信号。那潘功胜呢也说，2025年股债呢直接融资占比达到了 47%， 首次超过了贷款。15期间呢要继续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那么也就是说，以后那么企业借钱融资的方式那可能要改变了，直接融资比间接融资更加的重要。那么对于咱普通的人来说呢，理财产品基金配置可能要跟着进行微调。当然还有利率的走廊收窄，资金面维持合理充裕之类，反正呢就是要稳字当头。好的，关注完财经方面的消息呢，稍后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社会热点话题，电诈情况怎么样了。

0: 纵叠翠，暮晨光。
1: 划桨泛舟渡清凉，
2: 观艾草，尽采姜，岁岁安康过端阳。
3: 此处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11:22，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滨海之声广播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刚刚呢，和大家做了预告哈，我们来说一说电诈最近这样的一个诈骗的情况如何？我们看看新闻啊，已经有了最新的消息。来自于公安部的数据显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呢，已经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2025年，全国破获的电诈案件呢，达到了39.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3.4万名。可能听到这个数字，大家会觉得太吓人了，而且呢，还是拦截了诈骗电话19.5亿次，短信21.4亿条，紧急止付涉案资金3291亿元。这些钱要是没有被追回来，那么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倾家荡产。虽然说打击的力度很大，但是

咱们平时呢还是要多提醒家人朋友啊，陌生电话不要轻信，涉及钱款就更要谨慎了。尤其是现在 AI 诈骗呢越来越多了，声音的合成、换脸的技术简直防不胜防。说到这个啊，那最近呢，挪威啊宣布禁止小学生使用 AI 工具写作业，这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未成年人用 AI 确实要谨慎，包括像写作文啊、写作业，本来就是学习的过程，全让 AI 干了，以后脑子不就生锈了吗？不过这一刀切禁止可能也不是办法，还是得教会孩子如何正确的使用，关键是怎么教、谁来教的问题。所以啊，还是提醒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并不是一刀切，还是要适度选择性的让孩子们使用。好了，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轻松的事儿，我们来说一说端午民俗哈，因为我们的假期不就是端午小长假吗？端午我们这个粽子恐怕已经吃了不少了哈，已经实现了粽子的自由。那么我们来说一说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哈。那在端午节期间呢，家家呢是年年挂艾草啊、菖蒲。那可以说老一辈的一些老人呢会说啊，这个艾草辟邪祈福，菖蒲保平安。那小时候呢，我们也会带五彩绳挂香囊，老人家说啊能够驱邪保健。现在长大了，五彩绳很多朋友说不好意思带了，不过啊家里呢有一些老人呢还会给自己的晚辈哈、啊、准备这样的一个五彩绳啊，戴在手腕上啊，寓意着平安吉祥。其实这些传统习俗啊，想来是非常有意思的。端午水据说也是好水，有些地方呢有沐端午水的习俗，还有午时水。据说端午当天中午打的水呢有特殊的寓意，不管它有没有科学的道理啊，这些习俗本身它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吃粽子、挂艾草、赛龙舟，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味道。说到粽子啊，在端午期间可不止这一天吃粽子，可能大家很早就已经收到粽子了，有别人送的，有自己买的，当然呢，还有各种各样这个来历不明的这个粽子是带引号的，可能也许是好朋友啊，也许是单位的同事啊，也许是别人给你的等等啊，总之这个粽子啊，最近是有点多，大家可能特别喜欢吃一些自己喜欢的口味啊，像这个红枣的，或者是这个豆沙的，或者是肉粽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几句啊，糯米它并不好消化，不要空腹吃太多。另外呢，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呢，还是要控制啊这个糖的摄入量。粽子啊，尤其是凉粽子是伤胃的，最好呢热一热再吃。所以啊，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快乐。粽子虽好，但是可千万不要贪多啊。

0: 青纵叠翠暮蝉光，
1: 划桨泛舟渡清凉，
2: 观艾草寄采浆，岁岁安康过端阳。
3: 此处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

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节晚特别节目啊，那最近 AI 领域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吗？您别说，还真有啊。最近 AI 算力这块行情是非常热的，半导体国产替代呢也在加速的推进，很多机构都在展望下半年的 AI 算力行情。那说白了就是芯片和算力的卡脖子问题呢，在慢慢的得到解决。咱们自己的芯片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快，以后受制于人的情况那就是越来越少了。这是好事啊，不过 AI 发展的太快了，有些国家呢已经开始踩刹车了。之前说的挪威禁止小学生用 AI 工具写作业，其实就是一个例子。那刚刚呢，其实我们也发现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呢也提到了 AI 的监管，那就是要规范 AI 在资本市场的应用，严打借 AI 概念炒股价。其实想一想呢，这倒是应该的，因为

结果呢，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出来，纯属就是割韭菜。所以监管跟上是很重要的，让真正做事的公司得到支持，让蹭热点的无处遁形。那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是呢，它也存在着一些监管上的弊端，还是呢，希望更多的去把它完善起来，更加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0: 火煎寻常。
1: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1: 阖家顺岁过，岁岁

中午的11:41，马上就要开启哈、这个端午小长假的这个饭点了。到了饭点的时候呢，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兴奋啊。中午吃点啥哈？无论是自己在家里吃独食，还是和家人小聚。

么焦虑了。如果说您本身就很焦虑的话，那么其实焦虑是大可不必的。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假期综合征，本质上是身体从放纵的状态，或者说放松状态呢，切回到工作状态的一个适应期。如何来缓解这样的焦虑呢？虽然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但是还是忍不住要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第一，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无论吃的再好啊，有再开心的事情，还是要早点睡吧，别再熬夜刷手机了，把生物钟往回调一下，别明天早上起不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今天呢，做一些轻度的运动啊，像散步、慢跑、拉伸，让身体醒过来，别一整天躺平了。第三，如果说大家脑子好就不用说了，如果说记忆力不太好啊，列一个明天的小清单，这个清单不用太详细，就写三件明天必须要做的事儿哈，不是睁眼吃饭再睡觉哈，不是这三件事哈，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的最最重要的三件事，心里呢有底就不慌。好了，说完收心，我们再说点好玩的啊。今天返程后啊，可以说返程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开始了。那么您猜今天什么是最火的，或者说今年什么是最火的？粽子哈，必然是粽子哈，爸妈往你的后备箱里塞的东西哈，十个有八个都是粽子，肉馅的、蛋黄馅的、红枣馅的、豆沙馅的啊。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哎收获到了父母给包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粽子啊，不光是一个甜甜的粽子里面包含了多少家人的温情和祝福啊。所以说小小的一个粽子哈，也能够让我们吃到开心，也能够让我们收获到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所以呢，有网友呢也这个调侃说啊，去的时候是精致的都市丽人，回来的时候是满载而归的农产品代购啊，后备箱塞的比去的时候还要满，连我妈给我的腊肠都没地儿放了。哎，大家确实啊，在回家以后，可能在这几天会收获到很多的美食啊，去的时候瘦三斤，胖的时候啊，这个回的时候胖三斤，这很正常的哈。家里的美食比较多，回家之后呢，父母都会给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可能也不需要你去动手啊，做什么。11:46，如果说您现在还在路上的话，那么今天的高速公路估计是有点堵的啊。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天下午4点到晚间的8点是返程的高峰，京沪、京港澳、成渝这些主干道的压力都不小。有几个提醒呢，还是啰嗦两句哈。第一就是提前加满油，服务区可能人满为患哈，别等到油表亮着啊，这个时候干着急。第二呢，就是别赶啊，宁可提前出发，别为了赶那一二十分钟开斗气车，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三，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广东、广西、贵州今天呢是有大暴雨的，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OK， 11:47，我们来稍微的放松一下，来听这首张杰《年轻人》，稍后继续我们的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

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青纵叠翠，暮晨光，

0: 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12:02，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罗杰。进入午间这个时段呢，我们再次来向大家介绍天气和路况。现在的户外即时气温达到了29度，今天全天最高气温30度哈。现在的这个最高气温呢，也基本上接近了全天的一个最高温度了。提示大家啊，不管户外现在晒不晒哈，大家还是需要做好防晒哈，对我们肌肤起码是得到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啊，涂抹防晒啊，不分男生或女生。今天全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哈。再次啰嗦两句，下周，来到了我们的正常的工作日哈。提醒各位啊，下周的周二和周六是有降雨出现的，所以哈，这个伞咱们常备吧啊，下周。

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了周六，最高气温达到33度，而最低气温呢是出现在了下周的周三啊，最高气温29度啊，前后也就差了几度左右而已。不过这几度呢，在夏天来看的话，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尤其降雨过后，湿度上来了，所以呢，体感上潮湿的湿气会比较多一些。当然也提示大家，在现在啊，相对来说。大家已经陆续的开启空调了，还是让身体哈、尽量的多去适应一下。夏天正常来讲是一个需要排毒出汗的季节，所以适当的让身体有一个排毒的时间，不要把温度设定的过低。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要提示给各位出行的朋友们，目前因为交通管制 G0211 金石高速的蔡公庄收费站金石接来收费站的入口呢是限行危险品的车辆， S1 金济高速天津主线站收费站、九原收费站、宝坻温泉城收费站、宝坻收费站、宝坻物流城收费站、上仓收费站、京哈路收费站、济州收费站、盘山收费站、田家峪收费站天津方向的入口呢是限行货车， S1 金济高速各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 G0211 金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的入口呢是限行所有货车的，其他途经本市的各条联网高速都在正常开启啊。不过午间这个时段到了大家的一个出行高峰时段了，一些主干道的路口路段还有一些高速路呢可能会出现轻微的拥堵情况，希望大家能够错峰出行，在路上多一些理解和关照。

0: 端午临盛夏，清风济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

12:10，要向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再次问一下端午安康。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您喜不喜欢听到，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尤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会觉得啊特别的焦虑啊，明天就要上班了。不过没关系啊，其实刚才不是和大家说了吗？通过补觉啊，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习惯啊，调整心态啊，其实都能够让自己不那么焦虑。生活不止端午假期这几天那么精彩，其实每天都有精彩的事情发生，生活当中都有很多值得发现的一些小的幸福和小的美好。 OK， 那今天呢也会让大家感觉到，尤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哈，路上的车流会比较多，尤其是中午前后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发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其实如果您到景区的话，也会发现这里也会堵着很多的人。是的，路上堵车，景区堵人啊，别难过啊，因为不是您一个人堵在了景区，全国人民或许和您一样堵在呢景区呢。今年端午呢，全国最堵的十大景区呢刚刚出炉啊，那看完这个榜单，您可能会觉得还是在家里躺着最舒服。我们先来说第十名，广州的白云山，华南城市登山拥堵的榜首，登山主步道全天饱和，下山接驳车排队排出长龙。第九名，大理古城，古城南门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队啊，主街人流密集，拍照根本就避不开人，而且呢，游客普遍吐槽商业化严重，全国古镇一条街，换个门头全一样。第八名，咱们来说一说安徽的黄山，上下索道排队呢是1到3个小时起步，山间步道交汇处呢是极易堵塞的，所以想拍一张极度干净的风景照恐怕有点难。第七名，八达岭长城，全程呢只能够慢慢挪动，根本停不下来欣赏群山的风光。有网友说了，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全是汉啊。第六名啊，那要归西安大唐不夜城莫属了，晚间返程打车地铁都要排长队，共享单车抢不到一辆啊，这个是网友的真实感受。第五名，北京的故宫，武安门检啊，中轴线全程是人贴人，一天暴走20000步，那是常态。要不怎么说，这个假期回来过后，大家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步数都在疯涨呢。第四名，重庆洪崖洞。窄道寸步难行，黄牛借机兜售捷径门票，本地人推荐的最佳打卡点其实它就在对岸的江边。 OK， 第三名来到了上海的迪士尼，每一个项目排队1到2、3个小时啊，园区餐厅卫生间同样是需要排队的，其实去过之后就习惯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名，是南京的夫子庙。夫子庙傍晚18点到22点持续处于暴挤的状态，主街小吃性价比呢是有些网友会选择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会说有点偏低，游船票那是早早就售罄了。哎，我们再来看一下荣登榜首的，那要数泰山，没错啊，你没听错，夜爬泰山看日出曾是很多人心中的浪漫，但是今年端午有游客表示啊，抬头看到的可以说全是背影啊，低头全是鞋，4小时能登顶的路程硬生生的走了7个小时，更绝的是山顶晚上的气温骤降，景区没有临时的避风棚，舍不得花钱租棉衣的游客只能挤在山顶的公厕里取暖了。不过说正经的，如果说您在某一个景区里排队哈，别烦躁，换位想想，您在看风景，您在经历故事，回家以后这就是您的谈资，不去的人或许永远只能刷手机羡慕您吧。

0: 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坐。

中午的12:20，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也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收听。在这儿顺便问大家一句，端午的电影您看了吗？那我们就来说一说端午档的票房。今年端午档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2亿了啊，不算特别的炸，但是比去年好多了，市场呢在慢慢的回暖。那领跑就不得不提到的今年的啊这个端午的票房，玩具总动员五带娃神器啊断层级领跑端午档。很多家长呢是带孩子去的，回想啊都是就是反响还都是不错的。其实之前已经说过了哈，那让大家最意外的还是给阿妈的情书，上映都50多天的时间了，端午档还能够杀进前四，累计票房已经快破20亿了。其实它的成本并不高啊，只有1500万啊，所以业内都在说这是口碑方的力量，观众的口味其实也在发生一些改变。如果说过去我们看的是流量啊，拼的是明星，但是现在有一个好的故事，有个好的剧本，永远都是有市场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演员黄晓明端午节晒了自己妈妈包的红枣粽，他说妈牌红枣粽从小吃到大的那款。合照里啊，黄晓明的妈妈皮肤红润，一家人呢是眉眼啊相似度非常高，氛围也特别温馨踏实。其实这种帖子看起来就比较舒服哈。那在过节，尤其是过中国端午节的传统节日，更想要体现给大家的是一种真实的感觉啊，不论是普通人或者是明星，其实都是平凡人，都有家，都有家的温暖和幸福。OK， 说完玩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花的。今年618呢正好撞上了端午假期，很多人呢是在买买买中度过的。怎么样，是不是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了？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数码圈的今年有几个新的动态哈。华为发布了新一代的 Mate Pad， 搭载最新的鸿蒙系统，协同能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多设备的互联跨屏协作用过的都说回不去了。而小米的折叠屏也上新了，价格呢首次下探到了5000以内啊，折叠屏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估计今年年底折叠屏可能就和普通的手机一样差不多，就能够是大家几乎都能够啊考虑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不过呢，有专家提醒说啊，数码产品的更新实在是太快了，618买完可能下个月就降价，所以呢建议哈等等等再等等哈，等等等永远不亏，但是也永远买不到，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令人矛盾的问题哈。不过对于消费呢，总之就是你用得上的还真的是不能等，如果用不上的话其实还真的是没有必要买，有时买回来之后也是吃灰，你放到海鲜市场再去卖的话其实也是可能会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很多，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还是三思而后行吧。 OK， 那12:24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高速。高速方面需要提示给我们的司机朋友，因为清理洒落物 G0121 的京秦高速去往北京方向，也就是京冀京秦互通转往 S1 京冀高速天津方向的匝道，现场呢是单车道通行，其他途经本市的各条联网高速都在正常的开启。另外今天全天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南风转微风，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29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我们的端午假日版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时间里呢，滨海之声广播全天也都为大家安排了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你的连续收听，稍后见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毕业季。六月是夏季正当时，也是青春散场，毕业在即，世人总说离别伤感，可毕业从不是落幕，而是奔赴山海的启程。校园赠予我们学识、勇气与良友，化作往后行路的底气。此后踏遍山河，历经世事坎坷与风雨困顿，想起园中的灯火与同窗旧事，便心生暖意。愿每一位即将远行的毕业生，带着母校赋予的涵养，守住本心，踏实前行。纵使岁月流转，天涯漂泊，心中永远留存一段校园般澄澈的少年时光。岁岁念旧，步步向阳。我们首先来聆听嘉宾刘建华朗读季羡林的文章《缘身岁月，辞别芳华》。

别清华园数十载，无数个晨昏梦醒，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落回那一方水木荷塘。漫漫人生路，辗转漂泊，走过闹市街巷，踏过南北山河，阅尽世间冷暖浮沉，心底最柔软的一隅永远留给滋养我整个少年求学时光的清华园。倘若没有这座学府的悉心哺育，没有师长指点迷津，同窗相伴同行，我很难走出闭塞的乡土，寻得一生治学与立身的方向。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是万千学子心之所向的求学圣地。每年数千学子奔赴招考，层层筛选过后，有幸被录取者寥寥无几。年少的我能够跨过门槛踏入园中，是命运赠予我最珍贵的馈赠。一年四季，园子自有独有的景致与书香。春风拂面时，荷塘新荷破土舒展，丝丝垂柳临水摇曳，微风携着草木清香飘过教学楼。盛夏蝉鸣阵阵，午后树荫浓密，学子围坐树下闲谈求知。深秋，银杏铺满石板小路，脚步碾过落叶簌簌作响，整座校园被墨香与秋意包裹。冬日，落雪覆盖青砖飞檐，图书馆窗内灯火通明，暖意驱散窗外寒凉。每日清晨，伴着悠远的校钟，匆匆赶赴课堂，笔尖在纸页书写理想与求知的渴望。暮色降临，课业结束后，我总爱沿着荷塘缓步慢行，看落日沉浸远山，晚霞晕染一池静水。整座图书馆彻夜不息的灯火，默默守候一届又一届伏案苦读的学子，把无数个日夜的勤勉酿成往后奔赴前路的底气。来自天南地北的少年相聚于此，怀揣各异的憧憬，在一间间教室相逢。课堂之上，我们为学术观点争辩探讨，各抒己见，互拓眼界。课余闲暇，结伴穿梭校园各处，

分享家乡趣事，畅谈来日理想。失意受挫时，身边同窗耐心宽慰，陪着走出低落。收获进步时，众人由衷祝贺，彼此勉励精进。园内诸位先生治学严谨，风骨谦和，授课时字字恳切，于细微处点拨困惑，以渊博学识打破我们认知的边界，带着懵懂的少年窥见广阔的大千世界。数载寒暑更迭，从刚入园怯生生的新生，到学识沉淀心性成熟的青年，我们在书香熏陶烟火相伴里完成人生最重要的蜕变。毕业二字从来都是一场温柔又沉重的告别。收拾简单行囊，站在校门前才恍然醒悟，校园从不是人生短暂停靠的临时驿站，而是此后漂泊半生永远扎根灵魂深处的精神原乡。世人总执着于离别之愁，伤感相聚短暂，别离匆匆，可毕业从不是青春故事的落幕，而是收拾行囊奔赴山海的崭新启程。母校赠予我们扎实学识，待人处事的修养，患难与共的挚友，这些无形的财富化作往后风雨路上最坚实的依靠。往后岁月无论身在何方，偶遇坎坷困顿前途迷茫之际，只要忆起园中的荷塘晚风，灯下同窗与师长教诲，心底便生出源源不断的暖意。在此寄予所有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带着母校赋予的涵养与赤诚，坚守本心，踏实步履，不辜负数年寒窗，不辜负师长期许，任凭岁月流转，天涯离散，永远珍藏这段澄澈纯粹的校园时光。心怀感念，向阳前行，在各自的天地里，活成自己年少期盼的模样。

0: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1: 在校数年，春去秋来，从懵懂青涩的新生，慢慢沉淀学识，丰盈心性，在书香与烟火里完成成长蜕变。毕业便是与这座滋养自己的校园郑重告别，收拾行囊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方才懂得校园从不是人生短暂的驿站，而是一生扎根心底的精神原乡。我们来聆听嘉宾杨春燕朗读史铁生的文章，以青春为舟，向旷野远行。

恰逢其时的缘分，而校园数年朝夕相伴的相聚，终究要在盛夏蝉鸣里迎来别离。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校园的日子无穷无尽，转眼毕业钟声响起，才惊觉数载光阴匆匆落幕。那些寻常细碎的日常，都变成往后再也无法复刻的珍贵回忆。回望求学之路，晨光里朗朗的早读，深夜教室不灭的灯光，操场奔跑的身影，考试前后的忐忑与欢喜，一帧帧封存进青春的相册，成为往后漫长岁月里疲惫时可以回望的温柔港湾。

年少的我们总厌烦日复一日的课业，抱怨早起的困顿，繁重的练习，总盼着早日逃离课堂束缚。真正等到收拾书本挥手作别的一刻，才懂得曾经厌烦的琐碎日常是一生再难拥有的安稳时光。校园是一方被温柔庇护的小天地，在这里有人为我们遮风挡雨，师长指引方向，同伴并肩同行，不必独自直面世间风霜。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更是一次独自奔赴旷野的成长。走出校门，我们告别被呵护的象牙塔，踏入辽阔纷繁的现实世界，前路既有平川坦途，亦有崎岖陡坡，骤雨狂风。不必惧怕未知与磨难，在校数年寒窗打磨出的坚韧心性，日积月累的学识，真心相交的情谊，便是我们闯荡世间最坚固的铠甲。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旅途，挫折本就是成长的必修课。跌倒、迷茫、受挫都是常态，重要的是永远保有少年时期的热忱与倔强，摔倒之后仍有重新起身向前的勇气。我常在回望过往时感慨，所有经历，所有相逢，都会悄悄雕琢我们的人生。校园教会我们求知求真，教会我们善良包容，教会我们直面缺憾，接纳平凡。我们经由校园，经由师友，经由无数个伏案苦读的日夜，悄悄塑造成如今的自己。过往所有点滴都化作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必惋惜离别，离别是为了在更广阔的天地绽放自我。不必惧怕前路孤单，曾经同行之人会在心底永远留下温暖印记，隔着山水遥遥祝福。愿所有毕业生吸取寸阴，不负韶华，把校园所得融进日常，以谦卑之心深耕前路，以滚烫热爱奔赴理想。顺境之时不骄不躁，稳步前行，逆境之时沉心静气，积蓄力量。纵使往后山水相隔，难得相聚，散落四方，各奔前程，也请守住心底的少年赤诚，在各自的人生旅途默默耕耘，静静发光。

0: 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
1: 用声音翻开山海，用文字温润情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2: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读遍书山，我是宋晓。月光洒落千年，承载着中国人的逐月情怀，从白玉盘的诗意吟唱到上九天揽月的豪情壮志，探月从来都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浪漫。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谈遥远的航天工程，只聊心底的小小梦想。你的探月计划里是想和玉兔共赴月背，还是在月谷种下星光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荐书小嘉宾一起奔赴一场温柔的探月之约。
1: 大家好，我是泰大一小四年八班的李伯成，很高兴能成为读遍书山的朗读者。本期我为大家推荐一套关于登月的科普读书，《我的探月计划》，作者是顾路演、江南、曾轩。本系列以明快幽默的笔触，讲述我国探月关键节点，比如月面着陆器如何在太空中完成与飞船的精准牵手，又如何突破重重挑战，在不变陨石坑的月球南极稳稳着陆，怎么在极端环境中搭建互联网，建设发电站，开辟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座植物园，返回舱穿越地球大气层时，真的将面对比火山岩浆还热的3000摄氏度烈焰吗？凯旋之后，航天员要经历什么？本系列图书将硬核科学知识融入精彩冒险故事，陪伴我们仰望星空，勇敢成长。下面我来给大家分享书中主角团繁星小队从月球返回地球过程中的故事。

0: 的可控范围内，只需要进行微小的调整即可。短暂的采访后，指挥控制中心又陷入静谧之中，偶尔响起的电话铃显得格外清晰，还制造出一点紧张气氛。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心跳几乎与铃声共鸣，大家都在等待飞船返回舱摆脱月球引力束缚的决定性时刻。我们成功了，扬声器里传出萤火队长的声音，指挥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们一片欢呼。小小的繁星号返回舱如同归巢的鸟儿，朝着地球加速飞来。我们的英雄航天员们就要回来了。本次探月之旅承载着众多人的期盼、梦想与对未知探索的渴望，梦想正在一点点地向我们靠近。萤火队长、黄蜂博士、蝴蝶博士久别重逢，正无拘无束地聊着在月球任务中的见闻。指挥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们也都很有默契地不去打扰他们。突然，飞船里响起滴滴滴的声音，又急又刺耳，这是二氧化碳浓度超标的警报，这可不能掉以轻心，要是不快速处理，航天员可能会昏迷的。这时候，黄蜂博士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冷静的判断，很快找到了问题。原来是返回舱制找到问题，再到萤火队长换好过滤器，整个过程只用了1分钟。每个人的决策都又准又快，可以看出繁星小队不仅专业技能过硬，还配合得很默契呢。你知道宇宙飞船里有一道保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终极防线吗？那就是飞船里的安全舱。虽然每一艘飞船在发射前都经过缜密的设计和严苛的质量检查，但从理论上说，仍存在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想象一下，飞船在运行时如果发生了意外，航天员就急需一个能够在极端环境下独立生存的空间。安全舱就是这个独立加压生命的保障载体。以月球任务为例，繁星号月球飞船中，繁星小队的生活区域就是最后能返回地球的部分，但在紧急时刻，它就能变成一个救生舱，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建立起最后的防线。读者们，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在好奇繁星小队的神奇经历呢？那么从读遍书山开始，我们一起阅读这套《我的探月计划》系列图书吧。
1: 从纸上的想象到现实的征途，我们的探月梦想正在一步步被点亮。这个六月，中国航天又将开启新的征程，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无人商业空间站奔赴太空，为深空探测铺就更坚实的阶梯。而万众期待的嫦娥七号也将于今年的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探寻水冰的踪迹，把人类的视野推向更遥远的星辰大海。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梦想的致敬，每一颗卫星都是奔向月亮的足迹。愿你们永远保持仰望星空的好奇，勇敢写下属于自己的探月计划，因为心有星河，未来可期。好，感谢今天的建书小嘉宾为我们推荐了这样一本让人意气风发的书目。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邀请我们编职的大朋友，在这样一个六月，为我们读遍书山的小朋友们来推荐他们童年记忆里的优秀童书。聆听一段故事，点亮一方童心，奔赴一程山海，读遍书山，相伴岁岁光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书山六月特别节目《我的童年》，我是来自天津滨海职业学院的郑傲莹。今天想跟你聊一本书，它很薄，却让很多人从童年一直读到中年，每一次翻开都像遇见了老朋友。她就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个小女孩叫英子，住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那时候的街上还能看见驼队，东阳下叮叮当当的驼响慢悠悠地走过城墙。英子觉得给骆驼系上铃铛，一定是因为走远路太寂寞，想听点响，添些情趣。爸爸笑着

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大人的世界讲究有用，孩子的眼睛里却全是诗意。而这本书就用英子的眼睛带我们重新看了一遍那个早已消失的旧北京。书里的故事并不复杂，英子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胡同里的秀珍，草丛里的陌生叔叔，还有不得不离去的宋妈。她不懂什么是好人坏人，只知道谁对她好，她就对谁好。可奇怪的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和事，被她那干干净净的童心一照，就有了不一样的滋味。你会笑着笑着忽然安静下来，也会安静着安静着忽然觉得心里软了一下。整本书就像是翻一本旧相册那样，轻轻告诉你，我们都曾那样天真过，哪怕现在长大了也没关系，心里那个好奇的小孩一直都在。如果你愿意在一个安静的午后重新认识他，城南旧事就在那里等着你，愿你的记忆里也留着一条温暖的胡同。

0: 用文字温润心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1: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2: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美玉，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

0: 6562-2636。
1: 青纵叠翠，暮晨光。
2: 划桨泛舟渡清凉。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文

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张涵。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目前户外26摄氏度，东南风3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因为清理洒落物，京秦高速去往北京方向转往 S1 津冀高速天津方向匝道目前是无法通行的。七堵京五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当中。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太阳行至黄金90度，在北回归线上空投下一道久长的目光，将一年当中最长的白昼赠予大地。这是一年中夜最短、昼最长的一天。从此之后呢，每过一天啊，都是昼渐短，夜渐长。在24节气中，夏至也被认为是古人最早测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是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黑夜则最短。过了这一天，太阳的直射位置逐渐向南移动，北半球则开始了昼短夜长的天气变化，直到北极圈内白昼成为24小时。夏至时节呢，气温较高，湿度比较大，人体大量出汗，阳气外浮，中焦脾胃相对虚寒，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以及皮肤类疾病。把握节气特点，饮食得当，便可安然度夏，为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咱们来说一下夏至这一天的饮食啊。夏至一碗面，食养调阴阳。我国南北多地选择夏至吃面啊，因为呢小麦性凉，味甘，入心脾肾经，可以清暑热，补虚损，养心气。那么在咱们天津夏至这一天要吃什么呢？首先啊，就是冬至饺子，夏至面。好吃的天津人呢，在夏至这一天是讲究吃捞面的，家家户户夏至都爱吃捞面，也省时也省事儿，过一遍凉水的面条滑滑的。天津呢也可不只有三鲜打卤面，像炸酱面也是毫不逊色的。天津的炸酱面讲究菜码齐全，各种左面小碟，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均匀的小丁煸炒，再用甜面酱炸制，是这种微甜口的啊。拌匀了面条也是吞下去满口肉香。如果想要吃的清爽呢，也可以来一碗过了凉水的麻酱面，麻酱调匀浇在面条和菜码上，最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淋上一点花椒油。还有这个西红柿打卤面，一道菜一把面就能让你吃得忘却烦恼。异曲同工之妙的呢，还有咱天津人喜欢的豆角拌面。总之就是铁打的面条，流水的卤汁，还有各种的这个拌菜啊，还有像土豆丝儿、洋白菜丝儿、蒜苗、菠菜、绿豆芽、胡萝卜丝儿，各种菜码，有的呢还会配上煮青豆、煮黄豆。那夏至是盛夏的序曲，也是炙热的开场，在万物最

来关注到本地资讯，端午文博热度攀升，海博馆多元业态丰富滨海文旅新体验。端午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迎来假日客流小高峰，特色文创热销出圈，还有主题研学广受亲子家庭青睐，夜间活动持续火爆，翻新升级的临海主题咖啡馆也全新亮相。这个假期呢，海博馆将传统端午民俗和海洋科普文化深度融合，通过多业态的创新，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单一观展模式，推动游客从短暂打卡转向深度停留，成功带热了假日文博消费市场，激活天津滨海蓝色文旅经济新动能。来看到端午假期呢，文创商店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不少游客啊看完这个远古海洋展厅，转头就来带走一套远古海洋摇摇乐，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假期期间，海博馆海博印象文创商店客流持续高位，远古海洋摇摇乐，还有古生物盲盒、特色冰箱贴、端午限定香薰，这些产品呢也是持续热销当中，成为了游客必带的伴手礼。一件件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深度依托馆藏资源打造，将枯燥的科普知识转化为可以触摸、可收藏、可以带走的特色好物，让海洋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生活。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到啊，馆内呢现在是有1100多款文创产品，其中超500款都是依托海博馆自有的馆藏来进行原创开发的。那海博馆已经搭建起了常设爆款加节日限定再加临展专属这样的全年龄段的文创产品矩阵，结合新晋热门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特展，场馆同步推出了海丝路陶瓷复刻，还有沉船银锭、金元宝等系列文创，实现了观展就种草、看完就带走这样的沉浸式消费体验。同时呢，场馆也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产品。那这一次的产量销量平平的海洋标本复刻产品呢，因为它样式简单、观赏性不足，一度是遇冷。运营团队经过市场调研升级，增加了科普注解、可视化骨架结构等细节的设计，让产品皆具观赏性和知识性。如今呢，已然成为了亲子家庭争相选购的爆款单品，实现了文创产品的提质升级和消费转化。那单看这个单纯的看展呢，很难留住游客，研学夜场活动能拉长停留时间，丰富参观体验，文旅转换效果呢也更加突出。针对传统的博物馆游客观展之后就离场、停留时间短这样的短板，海博馆从2022年就正式推出了夜宿海博系列研学活动。今年的夏天也是全新升级了海螺公民奇妙夜的过夜营，孩子们独享博物馆的广阔空间，在活体实验还有科学家面对面、馆内帐篷露营这样的沉浸式体验之外呢，首次推出了神秘 NPC 奇遇、海洋机器人舞台剧、徽章互换等专属活动，也是充分盘活了夜间的闲置时段，激发孩子学习兴趣，有效地留住了游客。场馆的日间常态化开设了化石修复、海水检测、活体标本等研学课程。那今年的端午假期呢，还新增了香囊制作、民俗科普等特色活动。通过日间研学体验和夜间特色活动这样的双向联动呢，场馆也是成功引导游客从走马观花的浅层打卡，转向了血有所得的深度游览。动静结合的游玩场景也拉动了游客驻馆消费，实现了海洋科普传播和场馆营收增长的双向提升。那除了文创研学板块持续发力之外，最近翻新改造的抱抱地球咖啡馆也是正式对外开放了，成为了海博馆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同时呢，也是场馆探索文博商业新业态的一个重要尝试。不同于普通的展馆配套的餐饮，升级之后的这个主题咖啡馆呢，设有了全景落地窗，窗外整片渤海海域尽收眼底，店内的饮品餐食也是深

度融入海洋元素，自带社交传播属性，也是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啊前来打卡分享，为场馆持续带来了自发的线上线下的很好的流量。空间业态的升级呢，也有望打破游客看完展就离场的单一游览模式。那以往啊，游客平均的观展时间只有2到3小时，如今依托着临海休闲、餐饮、打卡这样的多元场景呢，游客停留时长显著提升，为文创消费、体验项目二次转化创造了充足的空间，也推动了场馆从单一的科普展馆迭代为了集科普教育、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博空间。这个业态的创新呢，也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增量。数据显示，海博馆研学板块营收从2024年的100多万元攀升到了2025年的600多万元，今年也是有望突破千万大关，也是彻底摆脱了传统博物馆依赖门票收入的运营困境。依托每年数十万的学生客流，场馆成为了这个引流加体验，再到消费，再到复访这样的完整文旅闭环，已然成为了京津冀区域非常有影响力的海洋研学首选地。那从一款爆款的文创，再到千万级的研学营收，从单一的展厅再到多元复合文旅空间，海博馆以文化为核心，以体验为抓手，以业态为支撑，持续来挖掘海洋文博的经济潜力。未来场馆还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上新特色文创，延续夜间精品活动，丰富休闲业态场景，来结合数字科技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持续拓宽海洋文化传播边界，为天津滨海蓝色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博新活力。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端午假期出行高峰期间，不少旅客呢在机场却意外的卡壳了。为什么呢？这个随身携带的20寸行李箱被告知无法免费登机，只能临时办理托运，而且不同航司执行的这个标准呢还不太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国内的航空公司当中啊，这个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目前像国航、东航、南航这样的全服务航空公司是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带入客舱的，但是像春秋航空、祥鹏航空这样的部分差异化航空公司呢，出于经济成本和运营需求等原因，已不再向普通经济舱旅客来提供20寸行李箱的免费携带服务，是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是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进行上机的。那除了尺寸之外呢，随机行李的单件重量同样是有要求的。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至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习惯将衣物、化妆品重物塞进箱子，一旦整体重量超标，即便尺寸合规，同样是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这个20寸是仅指箱体主体，并不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的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呢，恰恰是包含了轮子、拉杆在内的一个整体尺寸，这就意味着标注20寸的这箱子呢，实测可能是超标的。那么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规则在购票界面说明，包括了可以携带行李的件数、尺寸上限还有付费标准。然而大量旅客购票的时候呢，没有仔细留意它上面标注的行李条款，直到你到了机场，哎，才突然发现自己带的箱子的尺寸不符，误以为20寸箱是全面禁带的。除此之外，不同航空公司、同一公司不同舱位，对于随身携带行李的重量、尺寸、件数要求都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建议旅客出行之前呢，最好通过所乘航司的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以免到了机场临时起飞之前手忙脚乱，耽误你的行程。

0: 青纵叠翠，暮晨光。
1: 划桨泛舟渡清凉，
2: 挂艾草尽采浆，岁岁安康过端阳。
3: 此处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4: 阖家顺遂过，
5: 岁岁稳。

13:39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张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个最近非常爆火的中式养生水，真的更健康吗？近年来，一类被称为中式养生水的饮料迅速走红，像薏米水、桂圆水，还有红豆薏米水啊，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饮，这样一系列的产品频繁出现在超市便利店的货架上。他们是主打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一系列的卖点，让不少人觉得，哎，这是不是比买奶茶啊、含糖饮料更健康，甚至是替代了每天的这白开水的摄入啊，每天就代替了，每天就喝这些所谓的中式养生水。那根据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当中就显示，中式养生水赛道已从概念萌芽期迈入 2.0 品质竞争阶段，市场规模较22年是提升了35倍，预计未来5年还将实现超6倍的增长。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中式养生水真的更健康吗？能每天当白开水喝吗？咱们先来说答案啊，这个中式养生水的确大多数是比传统瓶装饮料更健康的，但是仍然不建议完全替代白开水，可以偶尔作为水替来帮我们补充水分。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中式养生水通常是指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草本植物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那市面上常见的品类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薏米水、红豆薏米水、五指毛桃薏米水啊，还有小吊梨汤、陈皮山楂饮、苹果黄芪水、双叶双瓜水以及各类的茶饮料等等。这些产品大多是主打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细煮慢熬的概念，配料当中经常会出现红豆、薏米、陈皮、罗汉果、人参、黄芪这样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因此呢，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哎，它不是普通的饮料啊，而是更健康、更养生的饮品。但是从产品的属性上来看，中式养生水的本质其实就是饮料，它的产品执行标准几乎都是植物饮料的执行标准，包装上呢也会标注产品的类别是植物饮料。咱们看这个

包装上仔细看一下，它都会写上它是属于植物饮料的。这就意味着它们通常是以植物或者是植物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或者是发酵制成的液体饮料。再看它的配料表，这些饮料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还有一些草本原料。那按照预包装食品配料标示的一般规则，配料通常是按照加入量递减顺序来进行排列的，也就是说这类产品的主体那肯定是水，其他原料添加量可能并不高。部分产品呢没有明确标注具体的原料含量，因此很难判断一瓶饮料当中到底含有多少的有效成分呢。从不同产品的配料情况也可以发现，中式养生水之间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有的只是配料比较简单的无糖风味植物饮料，有的呢是标注有茶多酚、多酚等成分，有的会标注部分的原料含量，也有的呢就主要是打着养生水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像黄冰糖这样的添加糖。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产品标注了某些原料或者是成分的含量，也不等于它就具有明确的健康功效呀。像这种植物饮料当中，养生水当中经常出现的红豆、绿豆、薏米、百合，这样作为食物本身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成分，但是如果要做

0: 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青纵叠翠，暮晨光，
4: 华夏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来关注到，近日浙江湖州一居民家中窗户是突然冒烟，路过的外卖小哥发现之后赶紧报警求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大火过后，卧室已经是一片狼藉，这客厅的墙面也已经被熏黑了。房间内监控画面显示，事故发生之前，屋主的手机充电器一直插在床头的插座上，充电线接口恰好被压在枕头底下。由于长时间通电，充电线接口发生故障发热，导致枕头床垫处于阴燃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转为明火，最终是酿成了这场火灾。那消防也是提醒啊，手机充满电之后，很多人习惯只把手机让充电器充电线继续插在插座上，随时待命。这个看似方便的习惯。

习惯却极易惹火，手机充完电要及时拔掉充电器。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常见的手机充电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不拔充电器。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呢，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它也是处于工作状态的。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呢加速器件以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高压击穿的现象啊，导致火灾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之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就是涓流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者是这个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引起火灾，甚至是引发爆炸。还有一个就是充电至100%，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误区了啊。长期的手机是处于满电量或者是高电量的状态，会降低电池容量和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所以呢，建议平时咱们将这个手机电量呀维持在65%-75%是最合适的。另外就是边充电边玩手机，充电的时候手机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会快速提升热量，容易引起危险。还有就是在床头或者是枕头附近充电，为了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者是枕头附近进行手机充电。这种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啊这样的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如果手机充电的时候发生起火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步，切断电源。如果发现充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另外就是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第三步，选用正确的灭火器材。不要用水或者是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最后呢，就是及时呼叫救援。火势较大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应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青纵叠翠，沐晨光；
8: 划桨泛舟，渡清凉；
9: 观艾草，寄彩家；岁岁安康，过端阳。
10: 此属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1: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年长，
1: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坐。

已出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因为交通管制，天津绕城高速大龙湾互通立交，在天津绕城高速北京方向转津冀高速市内方向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因为坏车占道，宁晋高速去往宁河方向1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其途经我市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当中。

15:03，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张涵。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户外27摄氏度，阴天的天气，南风4级，空气质量为优。高速方面，京济高速驶往市内方向58公里。

来关注新闻。熟悉网购的人都知道，购物平台有七天无理由退货，还有拒收退货、仅退款一系列的规则啊。然而这些本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北京的一名快递员就遇到了很诡异的一件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呢封条也没有任何的损坏，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呢，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让快递员要面临近万元的退款赔偿。那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这位买家，那他到底究竟是做了些什么呢？商家说啊，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块钱。可是退回来的包裹里呢，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当中啊，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有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就去送其他快递了。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这个买家的退货时啊，这家还是没有人，那两箱快递呢，仍然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卖家问我这封条有没有动，我说这个箱子外面裹了保鲜膜，里面还贴了封条，能看到是没有动的。货刚退回去，卖家就跟小汪联系说这东西不对，不是他们家的东西。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说这两个箱子的封条都在呀，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了呢？小汪实在是想不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可是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的时候，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的时间，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所以这快递员小汪越想就觉得不对劲儿，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的重量在退货前后是发生变化的，来的时候是11公斤啊，回去的时候就10公斤了。所以呢，当时就怀疑这里面的东西应该是被调包了，所以就直接报警了。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呢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这边有问题啊。可是当民警联系上买家时，对方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因为没有办法收货，所以才联系的商家拒收退货，他自己呢根本就没有动过这个包裹。那么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了新衣服，塞了旧衣服进去，然后最后又把这个包裹原封不动的给封上，放回了原处呢？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呢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所以这视频当中就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

门口放的包裹全都拿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的又给放了回来。民警呢就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4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4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就表示自己就是接到了一个订单而已，这订单呢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个住户人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呢再送回原处。包裹是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也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是有很大嫌疑的，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呢，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一个迷魂阵。怎么回事呢？这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本来50块钱的运送成本，他就说这个住户就说我给你30块钱行不行？然后就听到电梯里的声音和14楼的声音重叠了。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也就是说这名住户他明明自己是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这货呢送到他的楼下13层。警方很快就查明，这个住在14楼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呢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可以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和跑腿转运的这13层这两户呢都是没有人居住的空置房屋，显然呢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那在今年5月，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警方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这样方式来获取的一系列物品。警方调查也发现，石某呢，他是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的房屋。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在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的时候呢，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就自然把包裹就放在门口了。这恰恰就给了他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他先是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之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这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理由拒收退回。商家随后呢就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呢通常是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的。所以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这一段空档期，他就叫了一个跑腿小哥，把这包裹呢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地完成了调包。据石某所述，他一层一层拆封快递，然后呢挑选一部分需要的衣服，再把没用的脏衣服、旧衣服再塞回去，增加一点重量，然后一步一步封存到原先的样式，再让闪送员按照当时取货的样式原封不动再给摆回去。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对吧，他怎么知道某一户家就经常没人呢？民警表示，他在北京东坝地区周边也有租房记录，其中一间曾是他居住的他租住的，他知晓这个房屋长期无人居住，就将收货地址填写为该处此前租住过的一个空置的地址，并将订购的商品配送到这个地点。那经调查呢，石某此次作案，他的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而民警还发现，从2022年到2026年这期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民警介绍，这石某他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他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虚荣心，然后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石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也

提醒啊，恶意利用这个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就构成了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来继续关注新闻。刚才说到的是买家啊，这个钻空子零元购。接下来说到的是男子假装吃坏肚子，用 AI 伪造病例向多家餐厅索赔。哎，咱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烤肉店呢，被顾客用 AI 伪造的病例和发票恶意索赔，汉堡店因一张汉堡里有毛发的照片被平台强制退款。近年来呢，一些人利用 AI 工具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甚至凭空生成餐品当中的异物，索要赔偿或退款。面对这些真假难辨的证据，商家往往是难以自证，经常呀，也就是自认倒霉了。近日，多家平台推出了治理工具，用技术对抗 AI 造假，能否遏制恶意索赔相关的行为呢？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区一家烤肉店店长向警方报案，一名姓杨的顾客啊，称是在店内用餐之后身体不适，出示了就诊记录和医疗发票，要求赔偿2000块钱医疗费，并且威胁，如果不赔付就持续投诉曝光。

店家是迫于压力进行了赔付。随后这个烤肉店店长和另一家饭店的店长闲聊时候就发现，哎，怎么两个人遭遇了同样的一个套路呢？投诉人都姓杨，提交的材料除了日期不同，其他内容几乎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两个人随即就报警了。属地民警啊，调取了餐厅的公共视频，就发现杨某确实是在店内消费过，但是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异常。民警又联系了当天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这些顾客都没有出现腹泻腹痛的症状。警方将姚某提交的材料和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进行对比，发现明显的疑点，伪造的诊断证明上写有食用未熟透的牛肉细菌感染字样，而医生是不会这样进行描述的。另外呢，他伪造的电子发票盖有的是上海市税务局的公章，医院根本就没有这种印章。经过医院证实，杨某从来没有相关的就医记录。审讯当中，杨某就供述，他偶然是在网上看到了有人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用手机 AI 工具生成了虚假材料，向12345和市场监管部门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的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呢，一个月之内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四家餐厅提出索赔，这索要的金额呢也是一次比一次高。所以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就认定杨某是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在河北一家餐厅的老板韩先生也中过招。不久之前，有顾客发来一张照片，声称汉堡当中呢是有一根毛发，要求赔偿。韩先生表示，照片看起来比较真实，但是他对自家产品的质量控制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他说啊，毛发经过高温油炸是会变形的，而且肯定会沾上沙拉酱，不可能那么干净。然而呢，顾客通过平台客服投诉之后，平台判定是商家责任，强制退了款。电商平台手机壳卖家橘子啊，他也是遭遇的相关的骗局啊，哎，就更加离谱了。一位买家发来照片，称他这个产品上是有污渍，要求退款。橘子仔细查看图片之后，就发现这个图片右下角清晰标注了 AI 生成软件的水印。这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尽管他提供了发货全程录像，并且最终是申诉成功，但是损失已经产生了，来回的运费还有包装费超过10元。更重要的是，质量问题退款的记录影响了他店铺评分和平台流量。为了防范此类风险，他不得不增加了录像设备和人力检查成本。那根据外卖平台监测，高频恶意行为当中，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AI 敲诈、谎称没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中小商家来说，面对技术伪造的证据，往往缺乏辨别能力和举证精力，几乎还是一个没有还手之力。针对 AI 技术被滥用的问题，多家互联网平台正在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再加法律威慑的组合防御策略。某外卖平台的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到，平台是已经上线了一套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的 AI 风控模型。这个系统呢，整合了用户行为、订单特征、评价语义等多维度的信息，能够自动识别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或者是真假难辨的医疗票据。对于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系统可以实现秒级标记。高频风险账号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那另一家电商平台呢，则在商家端增加了快捷反馈功能。商家发现已售商品的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者是存在明显失真的时候，可以右键点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一键提交对应订单和场景信息。那一旦系统判定是 AI 假图，将直接影响售后判决结果，同时向商家发出风险提示。来看到啊，河北餐厅经营者韩先生就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的处境

已有改善。现在呢，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商家端呢也会收到相应的提示，这个用户有过历史不良行为，他想申请退款或者是保险理赔或者是恶意差评，这些呢都会被系统自动拦截的。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索赔，本质就是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即便单次金额小，只要是多次实施，累计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标准，通常是3000元以上，就构成了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同时用曝光啊、投诉啊这样来要挟或者是恐吓，则涉嫌了敲诈勒索罪。 AI 工具大大降低了造假成本，违规成本极低，公安、市场监管部门呢和网络平台要建立更立体的治理体系，增加对 AI 造假索赔的惩罚机制。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青纵叠翠暮晨光，
3: 划桨泛舟渡清凉，
4: 观艾草尽采浆，岁岁安康过端阳。
5: 此属啊，喜乐洋，人间烟火皆寻常。
2: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年长，
6: 阖家顺遂过，
7: 岁岁稳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啊，这个转呼啦圈能够消耗热量，收紧腰腹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作用。但是呢，如果呼啦圈使用不当，这种瘦腰神器就有可能变成伤身利器。所以呢，最近啊，在浙江一家医院呢，就接诊了多例因为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险些送命的病例。

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就回忆，患者年龄大概都是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来急诊时已经属于失血性休克这样的状态。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都已经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了解发现啊，这几例患者发病存在共性特点，都使用了网红瘦腰神器呼啦圈，并且选用的都是这个自重较重的款式，而且都是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医生也介绍到，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和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进行保护，但是周边没有较多脂肪纤维包裹，起不到缓冲的作用。所以你在转呼啦圈的时候呢，反复对肋弓位置进行外力冲击，有可能导致脾脏受损。那脾脏血供也是比较丰富的，一旦破损就可能引发大量出血。除此之外，除了如果这个呼啦圈还过重，或者是有硬质的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受力面越小，压强越大，脾脏的受损概率呢也就越大。所以医生呢也是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有几类人群应该是规避使用呼啦圈的。首先就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5 p.m.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4: 关爱与时间同步，
3: 沟通与心灵同步，
4: 听觉与流行同步。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4: 让您与世界同步。
5: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6562-2636。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恋。

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 哎，好球！
3: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5: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6: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7: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5: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8: 青纵叠翠，暮晨光。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伴随着能够给我们带去欢乐与笑声的相声和小品，一同度过开心快乐的时光吧。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神锋为各位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哈，名字叫《节日》。那这端午三天的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呢？是否和家人一同来团聚，共度端午佳节了呢？还是选择外出游玩，尽情的去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了呢？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要投入到紧张而又忙碌的工作当中了。那最后的一天，尽情的去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吧。接下来的时间，就把一份欢乐与笑声送给各位，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相声，名字叫《不忘初心》。
1: 感谢大家，
2: 对，
1: 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2: 很激动。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郭麒麟，今天跟我合作的是我的搭档，无所谓了，我们哥俩呢，给大伙儿说一段。
2: 你跟你爸学点好行吗？你得介绍我呀。
1: 不用介绍，大伙儿对您都特别的了解。
2: 是吗？
1: 我们哥俩是搭档。
2: 对。
1: 台下更是朋友。关系是特别的近。人家家。彻头彻尾的老北京。
2: 北京人。
1: 你们家这么有钱，你干嘛还说相声？
2: 和您一样啊。从小就喜欢这个，我这叫不忘初心。
1: 您也有心，我也有心，哎，咱这么说，就咱哥俩这份心啊，就比岳云鹏跟孙越强。
2: 对，
1: 你看看，观众都认可，你看看，为什么呀？他们俩人压根儿就不爱相声，
2: 那是
1: 打小都没听过相声。他们俩什么出身？孙越动物园出身，岳云鹏动物出身，
3: 动物。
2: 这还不如那个呢。
1: 就岳云鹏他会什么？
2: 不会吗？
1: 往台上一站啊，我的天哪，这就意思吗？
2: 就耍贱卖萌呗。
1: 没想到啊，现在靠这个赚下钱来了。
2: 是啊，
1: 跟孙越啊在北京愣买了房了。
2: 我瞧给你恨的，
1: 我的天，这就值钱了。
2: 对呀，
1: 俩人买了同一个小区，从岳云鹏他们家能看见孙越他们家。嘿，岳云鹏没事自己买一望远镜，天天的偷窥，你就看看孙越他们家怎么回事。看完了给孙老师打电话，孙老师，我看见您了，哎，在卧室呢吧？是不是跟你媳妇正睡觉呢？
4: 人气高，
5: 太高了！
6: 我看谁敢乐，你再乐一个试试。
7: 什么破玩意儿呢？这
6: 哪里就乐了？你才动物出身呢！
7: 我的天
4: 哪，我的天哪！
6: 不敢想象这个画面，不，
7: 你别矫情这个。我都没矫情，我跟你说，
1: 干嘛呀？
6: 干什么呢？
1: 你说相声呢？
6: 说什么相声？说什么相声？
1: 怎么了？
6: 这是我的舞台，我从第一期站到第十期了，你干什么来了？
1: 这不该领奖了吗？总决赛我来了。
6: 我的天哪！这也太不要脸了！总决赛他来了，谁安排的？
1: 就这么神奇？
2: 对了。不是，我们效果不错，对不对，各位？
6: 对什么？对什么？你们就不会相声？
1: 怎么不会啊？
6: 就亲我怎么的呀？
7: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我心里也别扭，真的。
6: 你还别扭呢？我的天哪！
7: 你这么上来，你轰不走他们俩，
6: 必须给他弄下去。决赛了，
7: 你
6: 半决赛，下期总决赛，
7: 听我

0: 就那个人不就快到手了吗？
1: 你有时间啊，顾顾家，听我的。你有点太兴奋了。
0: 无所谓。
1: 不不，咱俩呀，想辙，让他们俩呀。这包袱不响了，
0: 观众不乐了，
1: 观众一不乐，哎，喜剧人拿不了名次，不是还得换咱俩来吗？
0: 还得咱俩来？
1: 对呀，
0: 还是你换呀？
1: 啊，是是，那是那是，
0: 就这么办了。
1: 听我的，
0: 好了，
1: 听我的啊，
0: 过来，
2: 怎么？
0: 相声不是这么说的，
2: 那怎么说呀？
0: 我比你说相声年头长吗？啊，对不对？我十几年了，你刚几年呀？知道吗？再说了，捧与逗之间，你是逗哏的，你是主角，知道吗？你是明星，未来的大明星。
3: 是
0: 德云一哥是咱俩，调门要比他高，知道吗？他调门要比你高，立马大嘴抽他。
1: 哎，你说、啊，你干嘛来了？
0: 我参加喜剧人，
1: 还喜剧人啊？我告诉你，作为捧哏的，我得说说你了。这逗哏站着，我叫郭麒麟。啊！你在这儿，你连名字都没有，让人划过去了。
2: 你叫严什么来着？我也忘了。
0: 合着你都不知道啊？
2: 叫严什么来？
0: 我叫严鹤翔。
1: 你得自己说明，我叫严鹤翔。你还记住了啊？嗯。把所有这个就是人称我啊，都改成严鹤翔，
0: 就是突出我自己。
1: 对，你就生生让观众记住这仨字儿，你就火了，
0: 行吗？
1: 没问题。哎。
0: 这样吧，你们俩再说一段，
4: 我们再来一回，
1: 对，对对，再展示一段，
0: 让观众听一听，
2: 有提高了，
0: 记住啊。
5: 感谢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郭麒麟，旁边这位呢是我的搭档，啊，不过无所谓了。
4: 您等一会儿，严鹤翔很不开心。我叫严鹤翔。
5: 哎，行了，可以，
4: 你不用可以，
5: 甭，你别说。
4: 我叫严鹤翔。
5: 我让你别说话。
4: 不说我也叫严鹤翔。
5: 你听见没有、啊？
4: 你别杵我啊！我动我，
5: 我动你怎么了？
4: 我就不见
5: 着。我动你了。
4: 你再动我试试。
5: 你哎哎，
4: 嘿，郭麒麟，你是狗、哎，你不动啊、哎？你动啊、哎？你动啊？
5: 你动
4: 啊？你动啊？你动啊？你动哎！不，我又不怕丢工作，我早弄死你了。我跟你说，
0: 你踢他，你掐他呀！两个指甲盖拧一个一块小肉一掐，我的天哪，过瘾呐！
5: 你怎么忘了
0: 揍他呀？
1: 不是，不是你行不行啊？打架打不过，你说话抢词也抢不过，这跟捧哏丢人。
4: 不是你要说那么热闹，要不你来？
1: 就是啊，
4: 你示范一下我看看。你老说我们，你切
1: 我
4: 不是好啊？
1: 哎，怎么样？
4: 我们这怎么都不对了？
5: 你在啊？
0: 还是您这主意好？
1: 还是咱俩？哎，
0: 今天这样啊，我们俩给你们俩做一个示范，
1: 哎，表演一个，
0: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相声，
1: 什么叫正能量，
0: 什么叫逗与捧，
1: 没错、啊，
0: 什么叫默契，
1: 什么叫配合，
0: 什么叫不忘初心，
1: 漂亮，
0: 是不是？来来来，给他们做个示范，好好的啊，
1: 瞧我，
0: 职工之令，说一个大段，
1: 好，
0: 怎么样？
1: 来一大段，
0: 看咱俩配合了，
1: 来
0: 哎，哦对。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
1: 我叫孙越。
0: 先做一个介绍，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1: 不用介绍，
0: 我不让你说话，说绝对
1: 不
0: 是，你不要说话，知道吗？我是逗哏的，我比你名气大，
1: 我
0: 比你挣得多，
1: 你
0: 干什么？
1: 叫孙越，
0: 我的妈！
1: 学着你
0: 还给我个镜头呢！
1: 哎呦妈，我就可能上岁数，
0: 我让人家欺负了。这么大胖子，这个大胖子，差点没踢死我呀！师傅，你给我做主吧，师傅。我让人给揍了。

0: 我挠他，我挠半天，我挠不过他，他踢我，给我做主啊，师傅，
1: 叫人了，叫人了，
0: 抢红包呢。手气最佳呀、啊！我的天哪，太尴尬了！
1: 我就不信没人治不了你！
2: 来来来，后
1: 台还有没有人？
2: 来。
3: 这范儿，哎呀我！
1: 谁演的？
4: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谢谢各位，各位见笑，各位见笑啊！我幸亏我今天来了，这怎么了？台上这么乱呢？这
5: 丢人了！
1: 您问他吧，您让他说。
4: 怎么回事？我这，啊？哎呀！哎呀妈！你吓我一跳！
0: 我让人家给欺负了！
4: 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
0: 大胖子揍我！
4: 我打他怎么着吧？不是你打他怎么回事？你说
0: 是这么回事啊？我们俩说相声说了没几句，我说错一句话，他啪的就揍我。
4: 说错一句话不至
5: 于？你说他说什么？
4: 说什么呀？
0: 我说捧哏的不好，他就揍我。
4: 我去！哎哎哎哎哎！
1: 差不多了，哥，差不多
4: 了。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意思？
5: 您这岁数可以啊？
4: 什么意思？
0: 相声说
4: 怎么
0: 就
4: 这样了？
5: 岁数不错，这
0: 也是没谁了。我跟你说，
4: 怎么回事？说捧怎么了？啊，捧哏的怎么了？你就这样？
0: 好，
5: 好，那我这打算。
4: 我就不爱听台上说捧哏的这个是捧哏的，
0: 对了，
4: 怎么了？
0: 捧哏的无敌，
5: 咱没给捧哏丢人，
3: 就是，
4: 不是，刚才打一上来我就看你们吵吵嚷嚷，吵吵嚷嚷。

0: 都这么多年的专业相声演员了，还低级错误捧哏逗哏之间，多少好的相声演员都毁在了捧哏的这问题上，还犯这种错误，还动手，还掐起来打起来，又还俩指甲盖掐，丢人不丢人？再者说，多大岁数干这事儿？你们干嘛来了？你们
1: 说我呢？
0: 多大岁数了？
1: 您多大岁数了？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0: 废话，潘长江都来了，我这岁数怎么了？我对不对啊？我这岁数怎么了？说的是这个事儿，以为自个儿不错呀，都以为自个儿好了。你别看现在表面是德云社很不错，德云社现在更新换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找着一个德云社的孩子，能力也够，品德也够，各方面都好，能够将来成为德云社的领头羊，带着这些人将德云社走向更大的进步，甚至说带着全体说相声的走向更高的辉煌。这也是咱们对得起祖师爷，也对得起咱们今天这主题，不忘初心。
1: 大爷，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太对了，那个领头羊就是我。我觉得就是我，真人秀我做过，电影我拍过，我最棒，我就是领头羊，真的。
0: 你先等，
1: 我属羊，我是白羊座。
0: 你属羊的，
1: 我甚至我都可以改姓羊，真的。
0: 没听说
1: 过，都无所谓，我就是领头羊。
0: 你也甭改了，
1: 我带他们走进
0: 你
1: 更大的辉煌。
0: 你等会儿，
1: 更高的进步。
0: 别，你听我，
1: 就是我，
0: 不，
1: 我已经膨胀了。
0: 去哪儿？你就膨胀了，你差远了。你还领头羊？你这考虑半天，你资历不够。
2: 对对对，你过来吧。
0: 你刚说几年相声？
2: 你还有资历？你问问他，他先认识你，你先认识的我。我是少班主，未来相声我来继承。
0: 爷们儿，爷们
2: 儿，其实我爸在那儿呢，你知道吗？我马上我行了，我就
0: 说早了，说早了啊！你是根红苗正，
2: 对，
0: 但是你岁数还小。
3: 哎，这走开。我是不是您师弟？
0: 是啊。
3: 我是不是你师叔？
0: 是啊。
3: 我还属羊。
0: 你那没有用，你资历够，辈分够，你腕儿不行，你没有岳云鹏。
1: 对呀，没有腕大呀，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我
0: 腕
1: 我腕多少？
3: 你先累什么破腕儿？腕儿不行。
1: 你
3: 腕你有
1: 你干什么？
3: 岁数稀巴。
1: 我腕大
3: 就怎么
0: 了？
3: 你
0: 懂
3: 吗？
0: 你们先
1: 要跟我较劲，要跟我较劲。
3: 够我的了，你腕儿不行。
0: 哎，就这么干动嘴啊？
3: 嘿，
1: 哎对，哎
3: 今儿就行。你懂吗？知道吗？
1: 知道
3: 了。停车场敢去吗？
1: 别停车场，别停车场，找一个野狐，咱干起来！
3: 谁也别走啊！
1: 你走，
3: 谁也别走！
1: 走，你走，你给我走！
3: 别走，
1: 你别
3: 走，
1: 别推我！
3: 走开！
1: 你
3: 动我一声，动我！
1: 我打不死你！我
3: 没事。
0: 喂，于思阳啊！哎呀呀呀，儿子，儿子！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社云字科的你这些师哥们叫做死走逃亡商啊，也可以说从现在你已经是德云一哥了。哎，这他们都瞎闹，咱们爷儿俩这才叫真正的不忘初心。
4: 刚刚呢，跟大家一同来聆听了一段群口相声啊，不忘初心。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我们可以忘记一切烦恼的事情。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为各位安排的相声和小品，能够缓解您心中的不愉快，给您带去的是一份快乐。也希望您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能够欢乐常在，笑口常开。

0: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之间》是满江所带来的一首旋律了。那可以说这首歌主要讲述了感情中从热烈到冷静的一个接受的过程啊，多少带着一种无奈和对未来的复杂情绪。那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整首歌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而是用一种平实的语言描述了一种成熟的哀愁。比如就像歌词中所说的一样，慢慢的学会平静的接受。那这样的一句歌词又何尝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应该去慢慢学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欢乐进行到底，来听一段小品《相亲》。
1: 干啥去了？大早上起来呀？
2: 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都买回来了。
1: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坐下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1: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2: 干啥呀？
1: 猜还猜不出来吗？
2: 又要相亲呐？
1: 对了，
2: 你怎么一到年根里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都是？
1: 不是我相亲，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2: 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
1: 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
2: 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
1: 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去，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
2: 又是那小宋是吧？
1: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2: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他回来了又。
1: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安排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2: 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1: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2: 我咋接待呀？
1: 说好话，夸小宋。
2: 啊，我夸他1米78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爆皮，上帝呀，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1: 你那是说话呢吗？
2: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1: 夸优点呗。
2: 他有吗？
1: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救人的笑声，你有吗？
2: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1: 夸他。
2: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是不是？
1: 那个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2: 好，
1: 我接人去啊。嗯，给屋收拾收拾。
2: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怪孩子。哎呀，这啥事儿来呢？
3: 不是还在家吗？
2: 啊，来了。
3: 你好，
2: 你是相亲的吧？坐。
3: 海燕呢？啊？海燕呢？
2: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3: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2: 坐下。坐下，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儿容易受伤。
3: 那是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2: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扭秧歌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3: 那用啥呢？
2: 别唠了，那个海燕给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3: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这不明摆着呢吗？
2: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3: 个头没问题。
2: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3: 大哥真直接，地面跟我比个。 那比吧。
2: 来，站起来，我量一下。他得一个增高垫加八个鞋垫，我告诉你，
3: 不用加鞋垫，个头啊不是问题，
2: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3: 黑显着结实，白显着健康。
2: 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3: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2: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就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3: 大哥，那你看你，
2: 那行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3: 不用客气。
2: 嗯，好好好，来，进里屋吧。哎呀，
4: 宋啊，小宋，这完蛋了，完了，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5: 海燕呐。你说我这心呐、啊，咣咣的这个跳，这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
4: 了。多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算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5: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4: 怕他干啥呀？
5: 他还在里屋住呢。
4: 对呀。
5: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走？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4: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都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5: 哎呀妈呀，那样呢？
4: 别磨叽了，快进来。哎呀，我回来了。
2: 呀，来了。啊，这是谁呀？
5: 我啊。
4: 小宋吗？
2: 咋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5: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2: 这多少度的，这家还整个，哎呀妈，你这没镜片呢。

0: 哥，你怎么老揍我了？我觉得。
1: 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嗯。别整假的。嗯。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
0: 嗯，好，嗯，好。
2: 来了。
1: 来了。
2: 唠咋呀？
1: 我都铺平垫稳了。
2: 那个，丽蓉啊，
3: 燕儿啊，你回来了。啊，你说那还躲出去干啥呀？这谁呀？
0: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
3: 啊，海燕，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你行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那么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啊，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糟心你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哎呀那哈
2: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看什么书了？看杂了？
0: 没有。
1: 别看书了，
0: 是气人呐！
1: 告诉你啊，姑娘能好好的，没人聊你。
2: 那什么啊？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唠，你上那屋去。啊？你上那屋去。
1: 好。
2: 你在这唠啊。
3: 那个燕儿啊，有啥事儿咱们当面聊呗。
2: 啊，不对，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1: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0: 怎么称呼你？啊，
3: 你管我叫丽蓉，
0: 蓉儿啊，我是你敬哥哥，
1: 人家还改姓了呢，
0: 宋哥哥，
3: 这么有意思的，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你们发现没？
1: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0: 你们发现没？啊，瞅着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3: 我是爆皮，脸皮儿风吹的，啥也没擦。
0: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1: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3: 没事，
0: 表哥，我说那个旺吧，是忘了的忘，忘记丈夫那个忘，
1: 忘记啊，
3: 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啊。
0: 那旺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3: 哎呀，你看你介绍对象，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哎呀，
2: 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
0: 懂得
2: 多，
0: 会的杂，
2: 知识渊博，看得还准呢，看着行、
0: 啊，看。哎呦我的
2: 天！
0: 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1: 下手了，
0: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到四十六七岁接生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3: 四十六，
0: 你找着？
3: 我哎，这干啥呢？
0: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折。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这水来泡，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
1: 你这，哎呀，哎呀，
3: 这么有意思的
1: 花是给你的啊，你拿吧，
3: 谢谢。嗯，
1: 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还算个命的呢？哎呦
0: 我的天呀，那是去年。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3: 那是五行。
0: 你说行就行。
3: 多有意思的，
0: 听你的，金木水火。

0: 国土60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1: 你克我。
0: 八下，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1: 我苦命。
0: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1: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的是，又生他了。
2: 小宋啊，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1: 我，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0: 这有意思。
2: 干啥呢你？
1: 咋
2: 了？
0: 挺有意思，
1: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整
2: 体人挺好的，
0: 挺好的。
1: 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0: 嗯呐，挺好。
1: 没嫌黑是吧？
0: 挺白的。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
1: 又去了，
0: 哎呀。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他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可那往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
2: 送啊，快过去。
1: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有文化，明白吗？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知道吗？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我教你一首诗，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这是高尔基的诗。
0: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1: 苏联秧歌队的。
0: 参加过比赛呀？
1: 参加过。
0: 高尔基是谁？
1: 高尔夫是他大哥。
0: 那高尔夫又是谁呢？
1: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你怎么什么都不懂？那是个诗人，作家。
0: 你说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
1: 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来，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来，
0: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1: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朗诵诗啊，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啊，明白了？听着啊。啊。
0: 哦。咋事儿了？
2: 那个要比赛了，训练。
1: 在苍茫的大海上。
0: 狂风，
1: 还认字呢。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2: 不是，
0: 哎呦我天哪！
2: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1: 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是，
2: 你别整瞎了，
1: 记住吗？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你说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吧，去展示一下啊！蹦，你说他不敢练啊？
2: 练练练，练练练练。你说
0: 大哥，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
3: 你这干啥玩意儿？给我吓一跳！我没有准备呀、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0: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1: 鸡，
0: 高尔夫的鸡，
1: 高尔基的夫。念
0: 在长途的，
1: 你再一会儿到此。 四平了，去天灵啥的，这怎么着？苍茫，苍茫，
0: 苍茫，
1: 对，
0: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起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再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儿黄昏恋。哎呀妈，大哥呀，你们这，哎，
1: 输了，
3: 我这么有意思，你想是不是？
0: 大哥呀，你这不拿牙上架呢吗？你
2: 这是，这
1: 上哪？好玩意儿呢，这哎呦我的，一手好诗给念成这样，你说。哎呀，我的
2: 那个啥呀，妹子，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1: 我说有啥说的吗？
3: 没啥说的，
1: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3: 行，
2: 那同意吧。
1: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3: 不吃饭了。
2: 对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嗯，是不？
1: 真行啊！
3: 嗯，单独出去啊。
2: 妹子，改天秧歌队见。
3: 行，
2: 听你好消息啊！
3: 啊，好了，
2: 走吧，
3: 走啊，
1: 好。你看，太有福了，
4: 好一样海燕的人，在冬天，
2: 怎么问呢？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3: 大哥，咱俩上哪吃去？
0: 哪都行。
3: 你出来干啥呀？嗯，你出来干啥呀？
0: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3: 你不说完了吗？啊，那没你事了，你回去吧。大哥
1: 啊，
3: 走啊。

0: 你撒呗。
1: 不是这，不是，
0: 你干啥呢？赵小孩，你啥意思？
2: 我啥意思？
0: 我问你啥意思呢？
2: 你啥意思？我，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儿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0: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2: 我怎么喷你了？
0: 你丧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2: 你咋说的？
0: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2: 这还叫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了？
0: 你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2: 这不你送到手的，我哪知道啊？
1: 我明白了，燕儿啊，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跟我介绍对象，是他呀，
3: 可不咋的。
1: 这个是你老伴儿，
0: 对，
2: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1: 哎呀，燕儿啊，那可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2: 早就离了。
1: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0: 小孩，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2: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给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1: 大哥，
2: 咱们不去了。
1: 嗯，我瞅你挺渴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受气上我那去，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0: 我给你保管。
2: 我给你的名片。
1: 那个燕儿啊，那真的
3: 还有没给我一个呗？
1: 你去一边去吧。那个燕儿啊，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介绍。我气死！
2: 那什么，妹子，你那东西得拿了。
0: 还让给我拿，我不要了。
2: 东西都不要了。
3: 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0: 我就告诉你，赵老汉，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承诺乃一，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处理。小宋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3: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渣渣，你一身能的，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孙子。
0: 哎呀，这这
2: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刚刚的一段小品和相亲带给大家，生活当中呢是离不开笑声的。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我们可以忘记一切烦恼和忧伤的事情。但也真的希望生活当中我们少一些烦恼，多一些开心与快乐。想一想，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我们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去度过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呢？一天的工作难免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疲惫，那多一些开心，多一些欢乐，真的就可以缓解我们的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侧挂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 纵叠翠，暮晨光。

0: 端午临盛夏，清风寄安康。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端午吉祥，喜乐绵长，
0: 阖家顺遂过，岁岁稳

18点报时过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感谢您连续的收听。在接下来的3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继续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来收获一份好的心情，伴随着令我们捧腹大笑的相声小品，一同来收获一份开心与快乐。

0: 凤凰传奇，我们的歌谣，这是属于我们的歌谣，这是属于我们的旋律。愿好听的音乐呢，给您送去一份好的心情。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把欢乐与笑声送给各位，来聆听一段小品《还不还》。
1: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2: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6: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5: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

0: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2: 圆儿，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2: 圆儿，
1: 来，
2: 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2: 你这怎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0: 我。不，嫂子，
3: 不行，
0: 拿着，
3: 圆儿，
0: 拿着，
3: 这不能，
0: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0: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0: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
2: 我。
4: 我不去。
2: 我
4: 去你的群。
2: 我不去。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哎
2: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

0: 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一人5。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吓唬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3: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

0: 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1: 啊！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嗯，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哎，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傻呀、哎！
0: 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5: 呀，
0: 太气人了。哎，
5: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4: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道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出不了那个声啊。

伴随着光良的这一首《大宝贝小宝贝》，我们这一时段的端午特别节目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非常的谢谢收音机前的您，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希望今天陈峰为各位准备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带去一份轻松与愉悦，当然也希望这份轻松与愉悦能够延续在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我是陈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概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就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

0: 天天气流可成灾害。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庚说，
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5: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4: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6: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4: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7: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8: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9: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8: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

0: 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 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9: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

0: 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景而兴的力量。

0: 提前金钩里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两满城最关键的一步。
1: 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8: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7: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8: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7 p.m.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4: 哎呀，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
5: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4: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6: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4: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6: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5: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4: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6: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4: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5: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7: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3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0: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女驸马，书接上回。冯素贞亮明身份，皇上是大吃一惊啊，旁边刘文举差点没吓得背过气去。皇上啊，看了半天，她真是女的呀，这问题出在哪儿呢？啊，那只能是出在我这儿啊。刘文举现在死的心都有，那你这可是大事儿啊，你给公主招夫君，你招来个女的，你想想，你这没人你还能活不？现在啊，这刘文举差点都快哭了，皇上，她真是女的。皇上闻言是大为震惊，你到底是何人？冯素贞这边不慌不忙地说道：“
1: 民女冯素贞，乃襄阳冯顺清之女，适才故事中所说的女子就是民女。我父逼我改嫁的，正是这位刘恩师家的五公子。”
0: 皇上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啊，刚才是女儿和对面这个女驸马一起给自己设下的一个套啊。整了半天你又讲故事又弄景的啊，原来招来这驸马竟是女的。皇上这边都快气冒烟了，但是事已至此又不便发作。他刚才把这女驸马一顿夸，你现在你不能再反过来骂吧，你这皇上你怎么做人呢？只能是把脸一沉，转身看向刘文举。这个眼神啊，各位你可以自己体会，这皇上这眼神瞅的这刘文举浑身直发毛啊。皇上一字一句地说：“刘爱卿，你既然已经牵扯进来，那你就说说啊，该怎么办吧，你好好说说。”刘文举此时是又气又害怕，哎我的妈呀，这不是要死吗？这样他赶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用手一指冯素贞：“
1: 回圣上，这件事那都是这冯素贞的错呀，他欺君罔上啊，女扮男装，皇上这要治他罪呀，要治他的罪。”
0: 皇上闻听点了点头：“那我问你，治他何罪？”“
1: 哎，皇上，女扮男装欺骗圣上，扰乱宫廷，按律当斩。”
0: 好，皇上一听就立刻挥了挥手，身边的众武士一拥而上，这就将冯素贞给带了下去。

0: 翁素贞口称冤枉。公主一看，急忙说道：父王，此女乃一有情有义之人，父王如此处置她，岂不要被世人笑话吗？再者说，您杀了驸马，女儿我岂不是要在后宫守寡吗？说着，这公主用手一指刘文举，心想：你也别躲了，这事儿啊，你脱不了干系。父皇，要是深究那误我终身之人，怕是要怪媒人太粗心了吧？啊，这媒人怎么当的呀？怎么给女儿找了个女子呢？说完，公主是放声大哭。哎呀，这手啊一直没放下，一直指着刘文举。刘文举吓得，我的妈呀，这公主整到我这儿来了。皇上这时也犯了愁，确实如此，封素贞杀他不是，留他也不是，这没法杀。刚才我都给这女驸马夸上天了啊，我说要是在我朝，我得给她立个碑，我得让她名义永流传。好家伙，我这吹的一溜十三招，结果没成想，就在我身边呢呀啊，我转头我就要杀人家，你这事儿也不好办呢。但是不杀吧，他欺君罔上，害我女儿一生啊，我这怎么办呢？杀也不是，留也不是，这到底如何是好？他正愁呢，就看了一眼刘文举。刘文举一见皇上看他，吓得赶忙说：皇上，真是老臣看走了眼，我老糊涂了，我怎么就没认出来的？不过圣上请你息怒啊，我这也是一片好心呢。我看公主啊，这已经待字闺中了，我就着急，我这人也是欠儿啊，我就这么好心儿呢，我怎么就这么喜欢当媒人呢？我呀，皇上你饶我一命啊，这件事还是要怪在冯素贞的头上，他真是坏呀，他怎么就装得这么像？而且最可恨的，皇上啊，他的才学怎么就这么好呢？啊，为什么他考中了状元，谁提拔他当状元的呢？这个人也真是不对，这是皇上您提拔的，那这个人是个好人。皇上，我的意思是这样，咱们呢，这个人那就先别杀了，咱们想办法治他个什么罪。皇上一听，好家伙，你撇的真干净啊啊，这事儿让你撇的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了，你这能行吗？他眼睛一瞪，看向刘文举。刘大人，那我女儿终身又该怎么办？
1: 对呀，那又该怎么办呢？
0: 圣上您先别急，容老臣想想。圣上，这个冯素贞因为李兆廷被害入狱，他要救他夫君。哎，有了，皇上。这刘文举啊，招确实多，立刻对皇上说：圣上，我听说那个李兆廷他的才学不输冯素贞呐，而且也生得相貌堂堂。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皇上。哎，这样，冯素贞咱们就不管他了。嘿，咱不管他，先聊公主的事儿。不如这样，咱们把狱中这个李兆廷悄悄把他接出来，与公主完婚，再将冯素贞打入地牢，把他终生囚禁，让这件事啊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啊，这女驸马这事儿可不能漏了啊。那么这样， 皇上您又得了成。

中快婿，公主呢也有了夫君，李兆廷也被救出来了，这不是一石三鸟吗？皇上您看如何？皇上这时也是急蒙圈了，想都没想，立刻是连连点头，爱卿，你说的有道理呀，那就这么办吧。旁边的公主一听呢，可急了眼，心想你这是什么办法呀你？你这能行吗？他赶忙一摆手，慢着，父王啊，那冯素贞九死一生，为的是和夫君团聚，如今却要生生把他们拆散，父王您于心何忍呢？再说那李兆廷已是有妇之夫，再将其招为驸马，实在是有失皇家体统。刘大人，你出的这是什么烂主意？你究竟是何居心？公主这一句话，这就整到刘文举这儿来了。你这刘文举，你出的竟是馊主意啊，你安的什么心？这皇上也是墙头草，现在也没主意，一听公主说的，对呀，你安的什么心？皇上也怒了，这刘文举吓得扑通一声，这就跪倒在地。皇上，这怎么又整到我这儿来了呢？我不是给你想招呢吗？那这确实是一石三鸟啊。公主一听你还提这句话呢，我刚才我就没揪你。她眼睛一瞪，对着刘文举说，刘大人，你这话是把皇上当个鸟不成？哎呀，我的妈呀！刘文举心想，这公主现在跟我干上了。没有，臣没这意思。圣上，我着急，我这不是替你想了一个招来补救吗？请恕臣无罪。公主这多聪明啊！眼见众人已经六神无主，知道是时候了。就等这机会呢，他立刻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的说出他与素贞呢昨天晚上就商量好的一个真正的两全之策。当今之计，依我看呢，不如父王将冯素贞收为义女，然后放出李兆廷，顶他状元之名。那时父王呢，你又多了一个女儿，就是招李兆廷为驸马，成全他二人之美，也全我皇家名节，两全其美。到那时儿臣也可以再招新驸马了。哎，对呀。皇上听罢顿时茅塞顿开，心中既为女儿的聪慧高兴，也心疼女儿所受的委屈。哎呀，你看我女儿想这招，你再看刘文举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哎呀，不过皇上思来想去，最后长叹一声，哎，好是好，只是耽误了我儿的终身呐。见父皇已经满口答应，公主立即打铁趁热，不如现在放出冯素贞，让她换上女装出来拜见，也拜谢你这个义父啊。皇上闻听是心中大喜，好，立刻传冯素贞换上女装前来见朕。说罢吩咐左右传冯素贞上殿。冯素贞这时在后边早就换好衣服，她本就天生丽质，如今换了女装，方显出清丽脱俗、卓尔不群的女儿本色。往这一站呢，好家伙，皇上心中都暗自欢喜，你看我这一女不仅有才，长相也出众，这真是我一喜呀。
他立

0: 一刻，当众宣布赦免冯素贞死罪，并封为结义公主。冯素贞是急忙谢恩。公主紧接着又提出释放李兆廷的请求。皇上眼看困局得解，心下高兴啊，你要不然你憋的啊，你真没招。索性宣布治冯顺清无良为盗之罪，并命他亲自护送李兆廷进京。素贞和公主一见事情圆满，二人不仅喜极而泣，十指紧扣，激动不已。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间外边有人奏报，报八府巡案冯一民进宫请罪。什么？冯一民请罪？皇上一听这话呀，当时懵了，心想八府巡案冯一民，他请什么罪呀？难道是贪银子啦，或者是犯什么事儿啦？快宣他进殿。这就传底下人宣冯一民进殿，说这冯一民怎么来了啊？而且还进宫请罪。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昨日冯一民和冯素贞兄妹相认，没高兴多一会儿呢，冯一民说了，你先等我啊，你可千万别进宫，我去相府商谈事情，马上回来。结果等他回来，当时就傻眼了，冯素贞已经进宫了。这冯一民心中是忐忑不安呐、如果说女扮男装得中状元，你还能蒙过去，但是洞房花烛你怎么蒙啊？你没法蒙啊，到时候自己这妹妹那就是性命难保。所以这冯一民把心一横，决定上殿替妹妹求情。哎，所以他这就来了。等到进殿之后，扑通一声，这就跪倒在地，高呼有罪，请求发落。这时他头都没敢抬，往这一跪，吓得浑身发抖啊。皇上这时微微一笑，冯一民，你来请什么罪呀？
1: 回我主万岁，我来求圣上赦免我妹欺君罔上之罪。
0: 皇上闻听微微一笑，哦，你说的可是他呀？一听这话，冯一民赶忙抬头向皇上所指的方向一看，吓得冯一民顿时一惊。这时就见妹妹已经恢复了女装，而且是面露喜色，往这一站是春风得意。冯一民不由一愣，于是啊，素贞上前将公主善意相救，皇上大义开恩，不但赦免了自己无罪，还收为义女的事情一一道来。冯一民听罢，心中这块石头这才落地呀，他是长吁口气呀，再次谢过皇上和公主。这事情啊，皇上也很满意，你看兄妹之间啊，这感情挺深的呀。于是皇上点了点头，冯爱卿，你们冯家这真是人人有才呀，你是上一科的状元，你妹妹又是这科的状元，你们家真是书香门第呀。皇上这随口一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旁边的刘文举，哎，一听这话，他立刻心中一喜，因为这刘文举在一旁早就察言观色多时了，是惹得皇上不高兴。现在看皇上，哎呀，在这夸上冯家了，而且说出冯一民是上一科的状元，他立刻
1: 往

0: 智涌上心头，只觉得眼前一亮，喜上心来。这个良机可不能错过。于是刘文举手舞足蹈的，这就屈步来到御前，开口说道：“
1: 哎，皇上，莫怪老臣多嘴。皇上，那冯一民本是前科状元，当年也曾蒙圣上夸赞。皇上，我跟你说实话啊，当年呢，老臣就有意举荐他为驸马，无奈那时候公主还没成年呢，这事儿也是老臣的一块心病啊，这给老臣愁的呀啊，我一直憋着呢，结果呢，我就弄出今天这个笑话来了。但是皇上啊，可有一解，这冯一民尚未婚配，公主呢，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不如这样，皇上，不如将冯一民招为驸马，既彰显了皇上恩德，又成全了公主的婚姻，岂不是好事一桩吗？当年我就要这么联系的呀。皇上一听这话，哎，也是心中一喜，立刻转头询问公主的意思。公主这时含笑点头默许。皇上一见是心中大喜，立即宣布召冯一民为东床驸马，带李兆廷进京同行大礼。这就是黄梅戏最著名的一个剧目，女驸马的故事。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2: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1: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1: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0: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毕业季。六月是夏季正当时，也是青春散场，毕业在即，世人总说离别伤感，可毕业从不是落幕，而是奔赴山海的启程。校园赠予我们学识、勇气与良友，化作往后行路的底气。此后踏遍山河，历经世事坎坷与风雨困顿，想起园中的灯火与同窗旧事，便心生暖意。

愿每一位即将远行的毕业生带着母校赋予的涵养，守住本心，踏实前行。纵使岁月流转，天涯漂泊，心中永远留存一段校园般澄澈的少年时光。岁岁念旧，步步向阳。我们首先来聆听嘉宾刘建华朗读季羡林的文章《缘深岁月，辞别芳华》。

阔别清华园数十载，无数个晨昏梦醒，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落回那一方水木荷塘。漫漫人生路，辗转漂泊，走过闹市街巷，踏过南北山河，阅尽世间冷暖浮沉，心底最柔软的一隅，永远留给滋养我整个少年求学时光的清华园。倘若没有这座学府的悉心哺育，没有师长指点迷津，同窗相伴同行，我很难走出闭塞的乡土，寻得一生治学与立身的方向。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是万千学子心之所向的求学圣地。每年数千学子奔赴招考，层层筛选过后，有幸被录取者寥寥无几。年少的我能够跨过门槛踏入园中，是命运赠予我最珍贵的馈赠。一年四季，园子自有独有的景致与书香。春风拂面时，荷塘新荷破土舒展，丝丝垂柳临水摇曳，微风携着草木清香飘过教学楼。盛夏蝉鸣阵阵，午后树荫浓密，学子围坐树下闲谈求知。深秋，银杏铺满石板小路，脚步碾过落叶簌簌作响，整座校园被墨香与秋意包裹。冬日，落雪覆盖青砖飞檐，图书馆窗内灯火通明，暖意驱散窗外寒凉。每日清晨，伴着悠远的校钟，匆匆赶赴课堂，笔尖在纸页书写理想与求知的渴望。暮色降临，课业结束后，我总爱沿着荷塘缓步慢行，看落日沉浸远山，晚霞晕染一池静水。整座图书馆彻夜不息的灯火，默默守候一届又一届伏案苦读的学子，把无数个日夜的勤勉酿成往后奔赴前路的底气。来自天南地北的少年相聚于此，怀揣各异的憧憬，在一间间教室相逢。课堂之上，我们为学术观点争辩探讨，各抒己见，互拓眼界。课余闲暇，结伴穿梭校园各处，分享家乡趣事，畅谈来日理想。失意受挫时，身边同窗耐心宽慰，陪着走出低落；收获进步时，众人由衷祝贺，彼此勉励精进。园内诸位先生治学严谨，风骨谦和，授课时字字恳切，于细微处点拨困惑，以渊博学识打破我们认知的边界，

带着懵懂的少年窥见广阔的大千世界。数载寒暑更迭，从刚入园怯生生的新生，到学识沉淀心性成熟的青年，我们在书香熏陶烟火相伴里完成人生最重要的蜕变。毕业二字从来都是一场温柔又沉重的告别。收拾简单行囊站在校门前，才恍然醒悟，校园从不是人生短暂停靠的临时驿站，而是此后漂泊半生永远扎根灵魂深处的精神原乡。世人总执着于离别之愁，伤感相聚短暂，别离匆匆，可毕业从不是青春故事的落幕，而是收拾行囊奔赴山海的崭新启程。母校赠予我们扎实学识，待人处事的修养，患难与共的挚友，这些无形的财富化作往后风雨路上最坚实的依靠。往后岁月无论身在何方，偶遇坎坷困顿前途迷茫之际，只要忆起园中的荷塘晚风，灯下同窗与师长教诲，心底便生出源源不断的暖意。在此寄予所有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带着母校赋予的涵养与赤诚，坚守本心，踏实步履，不辜负数年寒窗，不辜负师长期许，任凭岁月流转，天涯离散，永远珍藏这段澄澈纯粹的校园时光。心怀感念，向阳前行，在各自的天地里活成自己年少期盼的模样。

0: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1: 在校数年，春去秋来，从懵懂青涩的心声，慢慢沉淀学识，丰盈心性，在书香与烟火里完成成长蜕变。毕业便是与这座滋养自己的校园郑重告别，收拾行囊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方才懂得校园从不是人生短暂的驿站，而是一生扎根心底的精神原乡。我们来聆听嘉宾杨春燕朗读史铁生的文章《以青春为舟向旷野远行》。

生所有相逢都是恰逢其时的缘分，而校园数年朝夕相伴的相聚，终究要在盛夏蝉鸣里迎来别离。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校园的日子无穷无尽，转眼毕业钟声响起，才惊觉数载光阴匆匆落幕。那些寻常细碎的日常，都变成往后再也无法复刻的珍贵回忆。回望

求学之路，晨光里朗朗的早读，深夜教室不灭的灯光，操场奔跑的身影，考试前后的忐忑与欢喜，一帧帧封存进青春的相册，成为往后漫长岁月里疲惫时可以回望的温柔港湾。时光向来无声，悄悄从指尖溜走。伏案读书时，日子顺着翻动的书页远去，和好友漫步林间小道闲谈心事时，日子伴着晚风消散。埋头刷题伏案思索时，日子藏在密密麻麻的字迹间悄然流逝。年少的我们总厌烦日复一日的课业，抱怨早起的困顿，繁重的练习，总盼着早日逃离课堂束缚。真正等到收拾书本挥手作别的一刻，才懂得曾经厌烦的琐碎日常是一生再难拥有的安稳时光。校园是一方被温柔庇护的小天地，在这里有人为我们遮风挡雨，师长指引方向，同伴并肩同行，不必独自直面世间风霜。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更是一次独自奔赴旷野的成长。走出校门，我们告别被呵护的象牙塔，踏入辽阔纷繁的现实世界，前路既有平川坦途，亦有崎岖陡坡，骤雨狂风。不必惧怕未知与磨难，在校数年寒窗打磨出的坚韧心性，日积月累的学识，真心相交的情谊，便是我们闯荡世间最坚固的铠甲。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旅途，挫折本就是成长的必修课。跌倒、迷茫、受挫都是常态，重要的是永远保有少年时期的热忱与倔强。摔倒之后仍有重新起身向前的勇气。我常在回望过往时感慨，所有经历，所有相逢，都会悄悄雕琢我们的人生。校园教会我们求知求真，教会我们善良包容，教会我们直面缺憾，接纳平凡。我们经由校园，经由师友，经由无数个伏案苦读的日夜，悄悄塑造成如今的自己。过往所有点滴都化作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必惋惜离别，离别是为了在更广阔的天地绽放自我。不必惧怕前路孤单，曾经同行之人会在心底永远留下温暖印记，隔着山水遥遥祝福。愿所有毕业生吸取寸阴，不负韶华，把校园所得融进日常，以谦卑之心深耕前路，以滚烫热爱奔赴理想。顺境之时不骄不躁，稳步前行，逆境之时沉心静气，积蓄力量。纵使往后山水相隔，难得相聚，散落四方，各奔前程，也请守住

0: 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1: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读遍书山，我是宋晓。月光洒落千年，承载着中国人的卓越情怀，从白玉盘的诗意吟唱到上九天揽月的豪情壮志，探月从来都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浪漫。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谈遥远的航天工程，只聊心底的小小梦想。你的探月计划里是想和玉兔共赴月背，还是在月谷种下星光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荐书小嘉宾一起奔赴一场温柔的探月之约。
1: 大家好，我是泰大一小四年八班的李伯成，很高兴能成为读遍书山的朗读者。本期我为大家推荐一套关于登月的科普读书，我的探月计划，作者是顾路演、江南、曾轩。本系列以明快幽默的笔触讲述我国探月关键节点，比如月面着陆器如何在太空中完成与飞船的精准牵手，又如何突破重重挑战，在不变陨石坑的月球南极稳稳着陆，怎么在极端环境中搭建互联网，建设发电站，开辟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座植物园，返回舱穿越地球大气层时，真的将面对比火山岩浆还热的3000摄氏度烈焰吗？凯旋之后，航天员要经历什么？本系列图书将硬核科学知识融入精彩冒险故事，陪伴我们仰望星空，勇敢成长。下面我来给大家分享书中主角团繁星小队从月球返回地球过程中的故事。

0: 从月球返回地球大概需要3天，在这3天的旅程中，繁星小队的成员们会迎来一段相对安宁的时光。虽说途中或许会出现轻微偏航的状况，但这都在指挥控制中心的可控范围内，只需要进行微小的调整即可。短暂的采访后，指挥控制中心又陷入静谧之中，偶尔响起的电话铃显得格外清晰，还制造出一点紧张气氛。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心跳几乎与铃声共鸣，大家都在等待飞船返回舱摆脱月球引力束缚的决定性时刻。我们成功了，扬声器里传出萤火队长的声音，指挥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们一片欢呼。小小的繁星号返回舱如同归巢的鸟儿，朝着地球加速飞来。我们的英雄航天员们就要回来了。本次探月之旅承载着众多人的期盼、梦想与对未知探索的渴望，梦想正在一点点地向我们靠近。萤火队长、黄蜂博士、蝴蝶博士久别重逢，正无拘无束地聊着在月球任务中的见闻。指挥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们也都很有默契地不去打扰他们。突然，飞船里响起滴滴滴的声音，又急又刺耳，这是二氧化碳浓度超标的警报，这可不能掉以轻心，要是不快速处理，航天员可能会昏迷的。这时候，黄蜂博士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冷静的判断，很快找到了问题。原来是返回舱里的二氧化碳过滤器因为超负荷工作发出了警报。紧急关头，萤火队长表现出优秀的领导力和应变能力，他冲向安全舱，快速拿出备用的二氧化碳过滤器，用最快的速度换下了旧过滤器。从警报响起到黄蜂博士找到问题，再到萤火队长换好过滤器，整个过程只用了1分钟。每个人的决策都又准又快，可以看出繁星小队不仅专业技能过硬，还配合得很默契呢。你知道宇宙飞船里有一道保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终极防线吗？那就是飞船里的安全舱。虽然每一艘飞船在发射前都经过缜密的设计和严苛的质量检查，但从理论上说，仍存在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想象一下，飞船在运行时如果发生了意外，航天员就急需一个能够在极端环境下独立生存的空间，安全舱就是这个独立加压生命的保障载体。以月球任务为例，繁星号月球飞船中繁星小队的生活区域就是最后能返回地球的部分，但在紧急时刻，它就能变成一个救生舱，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建立起最后的防线。读者们，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在好奇繁星小队的神奇经历呢？那么从读遍书山开始，我们一起阅读这套《我的探月计划》系列图书吧。
1: 从纸上的想象到现实的征途，我们的探月梦想正在一步步被点亮。这个6月，中国航天又将开启新的征程，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无人商业空间站奔赴太空，为深空探测铺就更坚实的阶梯。而万众期待的嫦娥7号也将于今年的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探寻水冰的踪迹，把人类的视野推向更遥远的星辰大海。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梦想的致敬，每一颗卫星都是奔向月亮的足迹。愿你们永远保持仰望星空的好奇，勇敢写下属于自己的探月计划，因为心有星河，未来可期。好，感谢今天的建书小嘉宾为我们推荐了这样一本让人意气风发的书目。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邀请我们编职的大朋友，在这样一个六月，为我们读遍书山的小朋友们来推荐他们童年记忆里的优秀童书。聆听一段故事，点亮一方童心，奔赴一程山海，读遍书山，相伴岁岁光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书山六月特别节目《我的童年》， 我是来自天津滨海职业学院的郑傲莹，今天想跟你聊一本书，它很薄，却让很多人从童年一直读到中年，每一次翻开都像遇见了老朋友。它就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个小女

孩叫英子，住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那时候的街上还能看见驼队，冬阳下叮叮当当的驼响慢悠悠地走过城墙。英子觉得给骆驼系上铃铛，一定是因为走远路太寂寞，想听点响，添些情趣。爸爸笑着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大人的世界讲究有用，孩子的眼睛里却全是诗意。而这本书就用英子的眼睛带我们重新看了一遍那个早已消失的旧北京。书里的故事并不复杂，英子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胡同里的秀珍，草丛里的陌生叔叔，还有不得不离去的宋妈。她不懂什么是好人坏人，只知道谁对她好她就对谁好。可奇怪的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和事被她那干干净净的童心一照，就有了不一样的滋味。你会笑着笑着忽然安静下来，也会安静着安静着忽然觉得心里软了一下。整本书就像是翻一本旧相册那样，轻轻告诉你，我们都曾那样天真过，哪怕现在长大了也没关系，心里那个好奇的小孩一直都在。如果你愿意在一个安静的午后重新认识他，城南旧事就在那里等着你，愿你的记忆里也留着一条温暖的胡同。

0: 开山海，用文字温润心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1: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2: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世无声挣扎。

0: 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9 p.m.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4: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3: 都市广播，
4: 讲述都市生活。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9: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0: Always by your side,
9: by your side.
1: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11: 关注教育前沿资讯，纵览校园新闻动态，展现滨海学子风范，汇聚各校教坛名家，师生携手搭建校园信息联播网，榜样示范，和谐发展，争创校园先锋。

0: 周末好，我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邀请了来自塘沽一中的于星宇和田思睿同学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在今晚的第一条微博之下呢，与两位客座学生主持人一起聊聊他们的校园生活。首先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田思睿同学，有请思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塘沽一中高一四班的田思睿，我是一个开朗活泼外向乐观喜欢挑战自己的人，在学校中我会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接触新鲜的事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无聊的时候我喜欢读书，让自己沉浸在不同的故事中，我还喜欢画画，虽然作品总是差强人意。我还热爱播音，十分享受在话筒前的每一刻。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把它们做好。在未来的日子，我希望自己能再刻苦一些，这样才能够不负青春。
0: 这是我们的田思睿同学，马上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于星宇。
2: 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唐国一中高一十四班的于新宇，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通过播音的方式与大家交流。播音只是我的爱好之一，我最喜欢的事情便是在一个静谧的午后，独自一人手捧一本诗集，让和煦的阳光尽情地爱抚脸庞，品一杯香茗，让书香与茶香交融，氤氲出最美丽的哲思。我是一个动静皆宜的人，习惯独处，但也热衷于参加各种群体活动。安静的时候静若止水，内敛而深沉，闲暇之余喜欢写写文字，在字里行间梳理自己或喜或悲的情绪和情感。玩的时候热情如火，率性而疯狂，这便是有关于我。
1: 好，首先我们来跟我们的新宇聊聊天。新宇，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我们听出了诗集，平常应该是喜欢念诗写诗吗？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0: 对，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诗集应该是在初一的时候，那本诗集是纳兰性德的《荣若公子》的一本诗集，他那本并不是纯诗集，就是他是作者加了一些自己关于诗的注解。然后当时就是买书的时候吧，他的那个书的简介很吸引我，他上面写以才情惜才情，就是以才情用来分析才情的意思，然后我就当时就买了。买了之后回家一看，当时那一阵就是非常喜欢荣若的，尤其是他的就是也是特别经典的那一句吧，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然后就是从此之后我就觉得，原来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的中国的古诗词里面的魅力是这么丰富，然后就投身于中国古诗词，就此也就是认识了比较就是了解了一些，也是到现在就是看一眼就是令人难忘，然后一眼惊鸿一瞥就觉得特别惊艳的一些诗句。比如说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这句话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意境，就是诗人是在喝醉酒之后呢，在小船上漂泊，然后天空中全都是星星，就是想象一下那种意境就都感觉让人那个陶醉其中了。包括有一些特别有哲理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个是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吧，是在一次考试没有理想的情况下，然后就看到了这句话，它就是提醒我们

0: 应该来说，教会了我许多，让我懂得了许多，并且让我更深一刻的、深一步的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1: 嗯，每次我们去在背诵语文课本当中的古诗、文言文，包括一些名家篇目的时候，很多同学或者大多数同学都不知其意，但是因为老师的要求，还要有感情的朗读，亦或是默写背诵，而且考试的试卷当中还有一些题目是要专考这些的。可是像今天我们听到了心语所说的古体诗或者诗词，寥寥数字却能够为我们描绘比如祖国的大山大川、江河湖海，诗人把他们的一些怅辽阔的心境，或者由于一些为官，由于一些当政或者时代背景之下的那些抒怀抒意，大都寄情于这些了。所以每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第一，像刚才心语所说的传统文化的魅力；第二，祖国山川的美好；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用很短的字却能够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境地，这是一件最为难能可贵的事儿。所以像刚才我们的心语说，平常也会用书写的方式去把它们记住，所以后面我们也还会跟心语去聊一聊他在平时创作当中，或者去写一些小文章的时候他的一些所思所想。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们要问问我们的思睿了。思睿，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你有提出来说读书是你平常的一个生活里的小爱好了，来给我们推荐你所读的一本书吧。
2: 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呢，是龙应台的《目送》。这本书和于心语也有一点关系，这是初三的时候于心语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当时除了这本书，他还送了我一封信，信上面没有写什么祝福的话，他就是写了比如说在翻开这本书的第几页还有第几行的某一个字，把它们连起来，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用了一个课间的时间把这封信所说的字连了起来，上面写的是祝你15岁生日快乐。这本书当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本身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回到家以后呢，我就开始读这本书，发现它真的是一本就是非常好的书。这是龙应台写的一本情感类型的书籍。龙应台在这里面写了亲情、友情，以及儿女长大后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背影。这本书里有一段话，我的印象十分的深刻。他写道：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看完这本书呢，我真的是对我的父母都有了更一个深刻的一个理解吧。可能有时候父母对你说的话呀什么的，你会感觉他们唠叨，但是其实都真的都是爱你的。嗯，就是这样。
1: 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学生时代会想象读书呢是拔河比赛，是一场人生里的较量。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读书呢除了会让我们不断攀升人生的阶梯，同样呢它像撑杆跳一样，在不断的升高我们人生的横杆。有人就说读书可以把人生读得更厚一点，也有人说读书会让人越来越觉得生活缺少了一些什么，好在各自的精神世界当中去补足。所以想来，在学生时代我们应该要读书，更应该要读传统的书，甚至说要读一些传记，要读一些历史的篇目。我觉得这样会让我们的时间轴一下子就会打开了。比如在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去念世界史或者近代史的话会觉得有点枯燥，但如果我们用数轴的方式去把它们按照时间的断代所罗列出来，很多时候就会发现原来可以把历史书当成故事书来读，很多时候就知道了大概的意思，很多时候也就知道了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也想问问我们的心语，在你平常的你的

0: 当中，你有没有写过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篇目，或者是你的一些集锦的创作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的，因为其实写作呢，它都是源于生活，它是比较真实的一种存在。像我吧，初中和高中呢，正刚刚好班级外面的窗户都是树，然后它一年四季的树的风景，在很多人看来，哎呀，不就是一棵树吗？岁岁枯荣，一年又一年的落叶长叶，有什么可写的呢？但是我觉得就是不一样。我当时其实上课走神了吧，希望我的老师没有在听哈。就是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外面的那个树，春天，我就在我的本子上写，我就写阳光在和树叶挑逗，一点一点的银色落在树叶上，将它们照耀得格外晶莹剔透。就是这样的一些文，一些小随笔。虽然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专门的本子会记录他们，这随笔其实我觉得对于我的写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随笔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一个思考的过程，那么我可以在下一次我的作文中我可以摘几段，就像说我要写春天，我可以把这些树，描写这些树的话，我可以摘起来，我可以存成一段，我可以用到我的作文中。而且当时那种一瞥的感受，是你在后来你就是没有原物的时候，你如何想象，你都是想象不出来的。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因为总看外面的窗户嘛，然后我的初中老师就过来问我，就说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呀，怎么有点忧郁啊？我说没有老师，我说我哪忧郁了？然后老师就说，我觉得你总看外面的世界，总像放空自己一样，总是特别忧郁啊，是不是？然后就是哎呀，我就当时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说没有老师，我就想看看外面的这个树，观察一下。
0: 你说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有一个想象的感觉。另外一方面，你刚才念的那一小段你所写的小文章啊，特别有一种光影之感，你能够看到这个春天，这个光线投射在这个树叶的叶片上，然后那些颜色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细心的女孩，能够观察周围。同样像刚才你所说的，她也是一种为我们的这个语文作文呢寻找一些生活里的素材，挺有意思的。我想起了我在我的学生时代在唐官中，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主楼这个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教室的那个玻璃呢还是那种比较老式的木式的玻璃，然后呢怕学生往外看，所以他就涂上了油漆，所以你能看到的就是原来二中校园里那高大的树木的那个树梢，你就透过那个树冠顶上的这个叶子，然后你就去看它一年四季的这些变化。我们那时候啊，幸运我们不是创作写，比如说写一棵树的四季，我们干嘛呢？这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我们这个 学生时代里最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抄歌词，然后我们每个人不管男生女生啊，都会有一个叫歌词本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叫卡带，现在应该叫做 CD 唱片。我们就是把自己最喜欢卡带上的那个歌把它抄成歌词。我的方式是这样子的，那个本儿啊不是有正反页吗，正面呢就是那首歌的原歌词，反面我按照这首歌歌词的这个框架，这首歌的那个旋律的结构，重新为这首歌填上一个我认为的一个歌词。我们那时候就干这件事儿，所以我后来会发现跟幸运有一个特别默契的一点，就是它就是一个创作集子，同样它也是我们生活里的素材。我们写作文也好，写日记也好，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开始去创作写歌词，或者说写小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原型，甚至它就是我们脑海当中一个最美好的想象。我们那年代兴这个写同学录，你就看吧，同学录当中的那个毕业纪念册里，很多人都在模拟着歌词的方式去写东西。你如果现在还是能够把它们找出来的话，你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很美好的记忆都留在那边了。如果没有这些文字，我们恐怕就得要变成一个失忆的人了。所以同样的，像星宇这样子的用文字的方式

0: 式去创作，而我们的思睿呢要通过颜色的方式去来进行创作了。请我们的思睿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画画的有关的小故事吧。
1: 嗯，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了国画。其实咱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十分的快，我们的身边呢也都充斥了一些电子产品，很多人当时都很不解，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学国画这样一个比较安静的一种艺术。也有很多人劝过我，就是别再学国画了，你可以去学像水粉啊或者是素描啊这样的，可能以后对于以后你的专业都会有帮助的一些东西。像国画呢，他们可能感觉就只能是陶冶情操，但是我觉得国画带给我的东西真的是很多的。我从以前画国画的时候，如果想要出

0: 画呢，感觉差不多就行了，画完以后自己感觉也挺好的。他每次呢都能指出来我的问题，说你这幅不行，你得再画。通常情况下，我如果要画出来一幅作品的话，我需要站上一晚上，就是从吃完晚饭一直站到可能挺晚的时候才能出一幅成品。但是在这其中是真的完全沉下心去做这一件事情的。现在社会就是发展的十分的快，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大家呢都是那种被社会推着往前赶着走，很少再有这种能沉下来安静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了。我认为就像于旭宇刚才说的诗词一样，国画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东西，你可能刚看的时候看不出来什么门道，需要沉下心去慢慢的琢磨，去慢慢的品味。我的舅舅也是一个就是喜欢书法和国画的人，就是小时候我和他的一些爱好书法国画的朋友们在一起待过一天，就是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他们的脸上就是那种十分的沉着的人，遇事都很冷静。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国画的一些作用吧。当你真正的放下一切，去很认真、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种时间久了就会，这种冷静和沉着就会刻在你的骨子里面，对你整个人的气质都会有改变的。我觉得，学习国画吧，不是说最后画出来的成品有多好看，而是在画的这个过程中所带给我的收获真的是非常大的。
1: 两位同学都用一种创作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了在学业之外的自己的真实生活当中最为眷恋的也最为喜欢的两件事情。那么在刚才两位同学的自我介绍当中都提及了一个共通的话题，那就是播音主持了。今天两位同学走进直播间来跟海月老师一起来完成一个小小的播音的经历，所以想问问两位同学，在你们的校园里有没有过主持啊，或者是在学校的社团里的那些小的经验呢，或者小的展示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先从我们的新宇同学开始。
2: 有的，我非常荣幸的呢，在高一的时候，就是上学期吧，参加了，报了那个学校的广播站社团。现在每天呢是负责每周负责担任那个周四的主播，然后也非常荣幸的是，心灵港湾的里面的一个播音员吧，也相当于是。那么播音带给我的东西呢，也确实是非常多。对于播音的这个看法吧，我先来说一下。当时在面试广播站的时候，学姐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就相当于就是前面是一段自我介绍，后面学姐会问问题。她问我，你来到一中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就跟她说，我当时想都没想，脑子里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我说，不求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我对于播音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条路我知道挺难的，挺苦的，我不知道我到底能坚持到哪种地步，我到底能走到哪里我会停下，但是我希望它是我的一个爱好，它是我的热爱，与岁月和荣耀无关的那种热爱。这是我对于播音的一个看法。那么播音它到底带给了我什么呢？先从最开始的第一次广播的经历来说，第一次广播下午1点多开始广播，12点多就到广播室了，当时就是非常的紧张，面对着广播室的一个大机器，哇塞，一个话筒，好几个人就是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弄，很慌张。大家都是第一次嘛，毕竟就是怕出了一点纰漏，每个人都想通过话筒来展示最完美的自己。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大家都像刚刚学走路的孩子那样，就是怕摔但是想走。幸好有学姐他们的指导，让我们第一次的广播呢不能算是非常成功，但也算是在第一次当中应该也算是一个有了挺不错的结果。后来大家也都是纷纷的提意见，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越改越好，就这样的一个经历。
1: 那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思睿。
0: 我是一中的心灵港湾的一员。

0: 但是呢，我也挺能理解于心宇刚才的感受的，因为我初中也是广播站的一员。就说说在高中心灵港湾里的经历吧。我们心灵港湾至今播出过一期，其实在这之前，就是对于这个心灵港湾这个栏目呢，我们没有什么就是太过于深入的认识，直到播出了那一期以后，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且也就是对于播音的热爱也上升了一种高度。我们当时读的是812塘沽爆炸事件，为了准备这个资料呢，我们两个人也是熬了很多的夜，然后非常就是各种找资料吧。当时查了很多的消息，很多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特别的感慨，因为当时的那件事情里面有很多的无名的英雄。甚至查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只有寥寥的几句，就概括了一个人十几年甚至20几年的一生，当时就十分的感人。我们写完稿子以后，从心灵港湾上读完，反响特别的大，这也是我最受触动的一点，就是我能够用我的声音，把我心里的想法，还有我想传达的感情，这样直接的带给大家。后来当时那个节目播出以后呢，我会看就是像朋友圈呀、空间呀，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个节目，都说了我们当时这个节目对他们的影响十分的深，也会有就是因为这期节目呢，想起以前那些无名的英雄。我当时看完感触以后，感触十分的深，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声音来带给大家一些感想，就是这样渺小的我们，用声音也可以为大家带来许多的心理的一些成长。我觉得这是十分，这是特别难得的，也是特别好的。就这样。
1: 我觉得更为难得的是，在你们的描述当中啊，都提到了比如像心宇刚才说的，是一个热情，一个爱好。我们的思睿呢，说到了原来声音的力量会让很多人受之以感染，让很多人就觉得原来我们在你的声音里，在你所准备查阅的这些资料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你们的认真。同样，我们也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所传递出来的温度感。所以这就是很多视觉上无法带给我们的，而听觉却是能够入耳入心的。有时我特别好奇，节目开播近一年来，有很多的学校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去讲讲他们的校园生活。每每都是，比如啊，有的是来自学校社团的、学校里的广播站的。每次我都会问他们一个看似相似的问题，就是我会特别希望能够在真正的直播间里，他们能够完成一次小小的模拟。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能模拟什么呢？像今天我特别想听一听两位同学啊，你们一个是心灵港湾啊，一个是有周四的一个学校广播的节目，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模拟一下你们节目的这个开头是什么样子的呢？能做到这件事儿吗？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沟通嘛，所以我希望，这突如其来一个小小的设问，我们也现场还原一下唐威中广播站、心灵港湾。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节目？他们究竟在每一天的开场白里都会说些什么呢？可以吗？还记得吗？我们先从我们的心语开始，好吗？
2: 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其实周四的广播站的开头，广播开头是我写的，然后我的开头是这么说的，我说，在最好的年纪，请与我们一路且行且歌，摩挲大地的神奇，探索宇宙的奥秘。也请与我们一路且惊且喜，畅言古今趣事，笑谈中外异闻。大家好，我是今日主播，高一14班于心宇，就这样的一段开头。
1: 那这个节目是要带给大家有一种这个寰宇天下的感觉，是吧？
2: 对，因为这个节目它其实，这个节目对于我们挑战非常大，因为它是我们这一届新改版的一个节目。以前的周四不是这个节目，现在这个节目叫做《最新闻》。 我们一开始呢，前几期没有什么经验，就都找好多世界之最啊，比如说世界指甲最长的女人呀，然后头发最长的人呀，然后这种的新闻。然后现在我们感觉这个面可以更宽一点，既然是谈罪新闻，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奇闻趣事再添加进去呢？很多奇闻趣事其实是每天都有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然后现在就是把它的面改得更宽，一些有趣的新闻，包括一些挺好玩的国内外的报道，我们也会在周四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
1: 特别好，能够为着节目着想，能够让这个小小的节目的名字，光听名字你就能够展开一个我们听觉上的一个范围，让我们所听的所搜集的这些资料慢慢的让它的版图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的思睿来跟我们来一段心灵港湾怎么样？
0: 其实呢，每一期的心灵港湾根据不同的主题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开头的。我印象里我们当时播的那一期的开头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火海中逆行，无怨无悔，他们被称为最美逆行者。然后我和于心宇各读了 一些话，就是当时的人所说的话。我读的是我爱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然后就是大家好，我是高一四班的田思睿，大家好。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其实每一期都是不一样的。
1: 挺好的。就是你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笔触，通过创作的方式，能够把一个小小的校园的广播节目能够做得有模有样，能够自己设计自己规划，自己来去找这些材料，然后通过自己的播读呢，能够让更多的同学们了解天下见闻，了解你们对于人物，对于故事当中的主人公的把握，我觉得很棒，非常好。我希望你们保持这颗初心，对于广播的热情，在往后的人生的经验当中能够有一些在广播类的节目当中能够有所涉猎。那每次我都会问到一个一样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啊，你真正的成为了电台节目主持人啊，我说的是电台节目啊，像我们今晚一样，你们俩会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栏目呢？各自有什么样的偏好吗？我们请我们的心语，我觉得心语一直都是若有所思的感觉。
2: 其实我吧，就是我在说话的时候因为我以前一阵儿那个参加了那个学校的朗诵比赛，当时我的指导老师，我开头，当时我的指导老师就跟我说，你别开头了，然后换一个人吧。我说为什么呀，老师？然后他说，老师就说你这个声音吧，特别像那种深夜电台主播，这个挺激烈的，这个就是挺热情的这个稿子吧，你一开头呢，就带动不好后面的情绪。然后我以为可能只是那一个人对我的这个评论，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啊，好多的人都说我的声音特别适合那种深夜档的那种啊情感类节目，
1: 夜班 DJ。
2: 对对，
1: 挺好挺好。其实这样你会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很温柔，特别是女生来讲，她声音里如果有一定的甜度，男生的话声音会比较的有我们所讲的那个磁性啊，你就会很抓耳，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的时候，你很认真的在听，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说的跟我们所想的是有关的，那种倒映一般的感觉。

0: 众始终都会听，即便是很偶然聆听的话，他也会坚持下去的。我们听听思睿会做一档什么样的电台栏目呢？
1: 因为平时吧，我也是个比较贪睡的人，所以呢，每天上学要早起，早起我都会听电台，就是那种早晨的电台。
0: 嗯，
1: 就是我以后可能如果真的能做一名电台主持人的话，我会去选择做这种节目。我想在一天的最开始带给大家活力，带给大家精气神，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就是开始这个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更美好的一天。这种正能量呢，我希望能从最早晨，就是最一开始就传递给大家。
0: 嗯，很棒。两个人如果在一家电台工作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早班 DJ， 一个是我们的夜班 DJ， 哈，很妙。这感觉跟你两个人个性啊，还包括生活的一个小轨迹都有很相像，所以我会觉得就今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在说啊，初看你们的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觉得见字如面，看到你所写下的文字就大体上知道你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那今晚更加让人期待的就是两位同学要通过声音的方式要为我们来一小段的诗歌的朗诵。那在这个四月天里啊，我们听听四月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有请两位同学为我们带来他们的才艺展示，有请。
2: 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1: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2: 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1: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0: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有两位同学为我们带来。那这一个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来看看今天晚上的微博里的网友，我们节目的听众对两位学生有什么样子的加油和鼓励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我们先从时间的顺序，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叫张明康，留言说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才艺展示，然后给了三个惊叹号。估计他后边应该会再发送过来的时候，应该会评论一下你们的朗诵的部分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网友，这个我们就简称为挠头啊。他说这个瑞瑞瑞，夸我帅，快夸我，快夸我。
1: 夸你。
0: 对，我们瑞瑞说的一定要夸你啊。网友叫做甜豆熏包啊，留言说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思睿了啊，思睿你多说两句行不行啊。其实我们都是有各自的一个问题了，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一些小的想法，小的故事的分享。网友猫说我瑞不要紧张。然后网友于开府与报参军啊说比心。另外这个氢离子也说比个心。这现在这个比心的方式有这么多种表达方式啊，一个真的是比心儿，是吧，一个真的是比个心啊。如果我不知道现在听众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看到微博里的评论大家就知道我怎么描述的了。网友风吹柳絮等归期说啊，要在这边打个卡，我们的思睿加油。网友这叫我们简称叫做清河啊，清河说我这算是前排吗？我要带上板凳乖巧的来听广播。网友猫说了啊，我是小甜的阿姨，阿姨来打卡了。然后甜豆熏包说了，可爱的蘑菇头，可爱的星星加油。甜思睿，这是叫

0: 这网名叫什么呢？我也不太认识这个字啊，我们就张同学，他说田思睿今天最可爱啊，我们的心宇今天最帅，然后另外的那个挠头说了啊，瑞瑞腿长三米，看我多配合。很好啊，这后边都是抢前排的了啊。然后王天天说了，给我13年的发小田思睿啊、来站个台，挺好挺好的。网友萌悠悠说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啊，敲棒的，我当时朗诵比赛就背的是这个。挠头说这个主持人不要叫我挠头，你叫我、这什么，这怎么念呢，叫 BOMB 啊，这怎么念呢瑞瑞
1: 啊，
0: 这你们平常怎么称呼呀？我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念啊。好吧，就先这么念吧。然后猫说了，小田儿，你要是当早间主播的话，你妈妈得起多早啊？是这样子吗？
1: 没事，我起就行了，让她睡懒觉。
0: 哎，就说到这儿，我突然想插一句哈，这个刚刚跟妈妈聊天的时候，妈妈说是平常特别擅长这个烘焙，是吧？
1: 啊，对。
0: 刚刚妈跟我说回家要给你做什么千层。
1: 嗯，芒果千层，
0: 芒果千层，还说烤了两个戚风。
1: 嗯，对。
0: 啊，你这一天这个伙食很丰富呀。
1: 对，我就是早上的饭，就是早饭几乎是不重样的。
0: 嗯。
1: 然后每次吧，晚上回家差不多就是8、9点，我妈还会给我就是做一些甜点啊什么的。
0: 哎，你这生活太好了，
1: 嗯，
0: 这回家简直就是俨然是个甜品店、咖啡馆了，是吧？
1: 就我特别容易饿。就是吃完以后过一阵子就饿了，我妈也挺奇怪的，她每次总问我，嗯，你怎么刚吃完饭就饿了呀？
0: 然后你还那么瘦是吗？
1: 嗯，就吃不胖。
0: 好，今天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网友啊，也是我们两位同学的，应该是同学了哈，留了很多言，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念到这边了。我们刚才跟我们的思睿聊天的时候提到了很多的好吃的，那我们把这个吃的部分要留给我们两位同学了，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他们要透过模拟主持的方式要为我们带来一段跟吃有关的故事了，我们有请两位同学。
2: 小瑞，认识你这么久还没有好好问过你的喜好，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事情啊？
1: 我喜欢旅游，也喜欢吃，希望有一天能走过中国的万水千山，吃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2: 哎，既然你希望有一天能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你有没有什么最想去的地方呀？
1: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新疆，以前在朋友圈里总看到有朋友晒新疆的照片，我立刻就被那湛蓝的、不染一丝纤尘的蓝天和连绵的山群吸引。我觉得那真的是一种大气磅礴、摄人心魄的美。当然啦，还有那里的葡萄干、哈密瓜、羊肉串、酥油茶、大盘鸡。
2: 嗨，说了半天，最吸引你的还是新疆的美食吧？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
2: 其实呢，不只是新疆的美食有名，北京的豌豆黄、爱窝窝，上海的小笼汤包，山西的刀削面，西安的牛羊肉泡馍，兰州的拉面，江苏的葱油火烧，浙江的酥油饼，重阳栗糕，湖北的热干面，湖南的臭豆腐。
1: 哎呀，你可别说了，我都饿了。
2: 好吧，那今天就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不得不说的实情。
1: 不错，前两年我曾去过西安旅游。
2: 西安那个地方美食也挺多的呀。
1: 当然了，那里的羊肉泡馍最让我记忆犹新。当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出现在桌子上时，那些真正懂得门道的人啊，会先往里面放一勺辣椒，用勺子搅一搅米黄色的羊肉汤，上面立刻飘起一层鲜红的辣椒油，格外的吊人胃口。红红的辣子油漂浮在汤上，灰蒙蒙的羊肉，翠绿的香菜和葱末，晶莹剔透的粉丝，再配上珍珠般的白蘑丁，尝上一片鲜香的羊肉，再细细品味一口羊肉汤，香中带咸，咸中带香，说出来都让人垂涎三尺。
2: 哎，你的这番回忆倒是也让我想起了曾在上海吃过的小笼包。小笼包呢，就出在江南这一片，像杭州知味观的汤包、南翔的小笼包子和上海城隍庙的汤包，在全国都颇有名气。

0: 真正的小笼包子应要做到三点，皮儿透，馅儿香，汤浓。
1: 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小笼包，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蟹黄汤包。
0: 可不是吗？当你轻轻地咬破薄薄的面皮儿时，整个人就会立刻被那满含蟹香的汤汁俘获，慢慢地将这汤汁吮入口中，感觉鲜美的就像刚咀嚼过一大口蟹肉。剥开小笼包的面皮，可以清楚地看到丝丝雪白的蟹肉和粒粒金色的蟹黄密密地镶嵌在肉馅里，口感十分美妙。
1: 比起小笼包，咱们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也毫不逊色。话说回来，咱们天津的小吃也很有特色呀。
0: 没错，咱们天津人的美食呀，是从一顿早点开始的。
1: 就比如说我们早上常吃的煎饼果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形似荷叶薄软如纸的煎饼中摊上软嫩鲜香的鸡蛋，再卷上酥脆的果子，抹上面酱、腐乳、辣酱，撒上葱花、芝麻、孜然等小料，金黄的豆面、翠绿的葱花、鲜红的辣酱让人赏心悦目。闻一闻香喷喷的热气，让人食欲大振。咬一口，喷香可口，味道独特，真是色香味俱全啊。还有天津三绝之一的炸糕，金黄酥脆的外皮里裹着香软的豆沙，那滋味怎一个妙字了得。
0: 可对于咱天津人来说，光有煎饼果子和炸糕的早点又哪能让人尽兴呢？还得再要一碗锅巴菜，这早点才算是吃得心满意足。所谓锅巴菜，便是将锅巴切成柳叶细片，放到已提前熬好的卤内，不过是一个青瓷小碗，碗内却五彩斑斓，以素香为主，多味混合，清香扑鼻。吃到嘴里，卤润滑，锅巴香嫩有咬劲儿，再加上麻酱的酱香、腐乳的咸香、辣椒的辣香、香菜的异香，香干片还越嚼越香，激人食欲大振。美好的一天便也从这样一顿舒坦的早点开始啦。
1: 说得很对。说了这么多的吃的，我还是对天津小吃情有独钟，这可能就是美食的作用吧。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家乡的味道还是一口就能吃出来。在外面吃到的煎饼果子永远都没有咱们天津这儿的香。
0: 哎，你还记得当初你去各个城市旅游时，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第一印象应该是建筑吧。对于每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独特的建筑。
0: 没错，中国幅员辽阔，在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小巧精致的江南庭院、粗犷大方的北方院落，还是典雅端庄的徽派建筑和朴实无华的西北大宅，都有着其独特的风韵。而这些风格特异的古镇建筑牵动着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思乡情愫，蕴含着的是每一个游子心头难以代替的浓浓乡愁。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市千篇一律，入眼之处几乎皆是林立的高楼，人们对于建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对于故乡，唯一不会淡忘的便是一直深藏在心底无法抹去的关于故乡食物的记忆。
1: 这是一个巨变的中国，人与食物走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快，大家都顺应潮流，匆匆向前，不敢停下脚步有所停歇，只怕一个不留心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但是食物却以味觉为联系，让我们能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随着建筑人文的不断转变，食物文化却一直保存着原有的传统。早出晚归的周庄捕鱼人，回家能吃上一碟新鲜的鱼酱；辛劳了一天的上海小职工，清晨能喝上一碗酒酿圆子；劳苦耕耘的顺德农夫，能在小店里喝上一杯早酒。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有这些特色的食物在，人们的故乡情

0: 就在。感谢收听本次节目，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段小小的模拟的主持，为我们展示了故乡山川里的那些美好的食物。食物是我们对故乡的最好的眷恋的证明了，它更像是家的一种象征。所以今天我们的微博当中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们啊，都是齐刷刷的留言，留言内容都很相似，就是好饿，深夜放毒，听着就想吃，我想吃肉了怎么办？我觉得今天晚上你们的同学啊都很有意思啊，都在参与着节目，都在聆听着你们的声音，都在想象着，哎，这明明就是我昨天才在教室当中看见那个人，然后今天就在电波当中听见了他的声音。

说听段相声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很多人在都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了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会觉得在这个音乐世界当中会让自己很放松，所以我也希望将来有一天两位同学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的时候，除了很好的去设计自己的节目，除了将节目当中你要传达那个讯息第一时间送到他们的耳畔和心中，更重要的是你要给他们一种思想，

0: 说如果啊，今年下半年我们就要这个成为高二年级的同学了，对吧？那距离高考这个很快就可以来到了。高考之后，两位同学有没有规划过一段小的旅行？想要去往哪些国家、地区或者是城市呢？有没有一个想象？
1: 有。
0: 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想我们当时，我和于馨宇在很早之前就是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想等以后高考了，我要陪他去一次敦煌。
0: 为什么要选择去敦煌呢？我们的馨宇
2: 喜欢敦煌呢，是因为当时读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他当中描写的敦煌就使我觉得，我这个地方我是应该去一去的，不为什么，就为了那几千年的等候，我也是应该要去瞧一瞧的。他说从里面各种的壁画都是能看出每个时代不同的特色的，比如说隋唐的时候壁画都是比较清瘦的，然后唐朝的时候呢，因为人们以比较富贵的胖为美，所以当时他画出来的那些壁画都是比较风云的那种吧。让我就觉得这些壁画它穿越了几千年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应该去看一看几千年前的这种文化的当时的那种文化的象征的，我们是不应该辜负了这种几千年的等候的。
0: 那如果我们把敦煌列为其中之一的话，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城市呢？
1: 还有一个就是台州。
0: 为什么会选择浙江的一个小城市呢？
1: 这个其实原因也挺简单的，因为我和于馨宇是初中认识的嘛，我们当时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也许他现在也在听这档节目，但是他当时可能因为户口原因，所以他要回到了老家，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学习比较忙，我们就是这种平常的寒暑假是很难抽出空就是说去看他的，我们想等到高考结束了以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他。
0: 挺好的，这跟我们分享了姐妹淘的一种情谊，同窗好友，在不同的城市为着同样一个目标而各自努力着。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各安天命，但我们细想一下，情感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种叫做归属感，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有着同窗好友的情谊，有着相互扶持着这一路走来的那些所有值得回忆的部分，这是一段很妙的缘分。我也希望在两年之后你们能够完成各自的心中的这段旅程，也希望在将来能够馨宇啊能够把旅程里的文字很好的留下来，也希望思睿在高考之后，在不忙的闲暇之余能够重新拾起画笔，再完成至少一幅的美好创作，对不对？也可以把篇幅画得小一点，送给你的这些好姐妹好朋友们，能够留得你的这份毕业纪念，我想应该比留下更多的更加值得。那今天晚上节目我们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我就把祝福留给你们吧，由你们来把祝福送给你们想送给的人，好吗？来，我们先请我们的馨宇。
2: 想送给的人呢，其实挺多的。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呢，我都希望他们活得快乐。不说别的，我觉得开心这件事情挺难的。如果开心做不到的话，那就祝你平安。感谢遇见，也感谢一路的陪伴。因为有了你们，我的人生才格外的与众不同。就这样吧。
0: 好，那我们的思睿。
1: 我想把我这一句谢谢送给我身边的所有的人。我知道，我是一个就是脾气有一点暴躁的人。大家和我就是相处都是在包容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包容我。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我也特别特别的开心，能就是有生之年可以和你们相遇。用一句我们班主任常说的话，有生之年欣喜相逢。人就这么一生，可以快乐的话，我希望你们不要难过，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0: 好，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两位同学今晚做客我们的校园先锋，祝你们学业进步，然后心想事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感谢收听校园先锋。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

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时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0: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我知道你想来到新世界，用坚固柔情试着去抵挡千军万马，即便夜以继日，即便飞蛾扑火。你的故事也许不会一直有人聆听，就像黑夜那么长，脚步太仓皇，说服自己吧，打开一扇门，管他呢。今晚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推开世界的门。
1: 就算逃得再远，你还是那么孤独。孤独，孤独，一切都没有改变。就算逃得再远，也还是逃不脱时间。

0: 才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1: 结尾好像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或者他在有什么话要急切地透过音乐的方式来给我们做一种宣导，是不是这样子呢？有的人用尽了所有的手段，拼命地就为了能够得到一切，可能最后发现这一切叫做一些。也有的人在别人眼中会觉得他拥有了一切，可在他的心中兴许还藏着一个尚未崩坏的地方，他会把一切都放下，他宁愿只拥有一些。好似很矛盾的人生里的小格局。你会不会突然之间的跟你自己，或者跟周围的朋友，哪怕是陌生人，会讲说，现在我所拥有的并不是我所想要的生活。你有过这样的片刻吗？发过这样的牢骚吗？甚至你最近，你的状态里，你的朋友圈当中，会不会也更新了，转发了相关的内容呢？可能你会说，

这样的论调是不是负能量太多了？我不大这么认为，我反而觉得是正能量的。因为只有你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样的现状，你对自己有了一个正式的一个聆听，或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这一切，你才知道什么是你想要的和所谓新的世界。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叫做推开世界的门，你会如何来定义你在门里还是门外，还是隔着千重万重？所以如果我们在门的里面，我们推开世界的门，我们打开了，可能在磁性上来讲，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新的世界。可如果我们本就在门外，或者被叫做拒之门外，如何来打开这世界的这扇门或者是一扇窗呢？很多的问题亟待被我们所发现，很多的音乐也都在按图索骥一般的为我们编制着属于我们各自人生版图里的时间地点。真的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可能你身上有很多的潜能，可能你有很多的面相是不被外人所了解的。其实这一切都叫做推开世界的门，多重门，不止三重。也许我们都是多面体，也许我们都可能在白日生活当中佯装了很多的面具，以至于我们无法分清哪一张才是我们真实的脸庞。想做这个主题真的有段时间了，我有一天开车上班的路上听见了电台里播放的一首歌，然后我很惊讶于我知道演唱人是谁，我也透过副歌的部分知道了这首歌叫什么。虽然当时主持人还没有说出演唱人是谁，歌名是什么，我觉得很妙的就是我在那个分秒里我竟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首歌，然后就能够瞬间记得旋律，记得歌词，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无法消散。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是刻意的在提醒我，是否需要转换，是否需要重新的调整以及新的适应。反正像是天外来客给了一条讯息，就那么玄妙的突然间出现了。这一路听了那么多首歌，只记住了这一首，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哪天要在节目直播的状态下要跟你一起分享我与这首歌有关的故事。就像此刻，就像今晚，你是否也想打开一扇门？

我想我们都是他。推开一扇门，去你想去的地方，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就是我们要打开的这新世界的门。有时候音乐会变得很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你也跟我有同样的疑问，他们为什么会在某个恰如其分的时候

成为我们背景音乐里的最佳伴侣。他们总是能够明白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的想法，以至于我们会听着听着就笑了，听着听着就哭了，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或者不管你在门里门外，我们借由刚才那首歌，你一定也在想象着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音乐当中有这样一个写歌唱歌的人，他也有他的梦想，他也有他要打开的一扇门。

想要拥有一把木吉他，能够几个和弦弹下属于自己的爱情乐章。也许木吉他不仅仅只是代表着音乐或者爱情，它其实也可以代表我刚才所说的站在乐器行门口许下的愿望和梦想。那如果它代表着一扇门，一扇打开新世界的门，是不是也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受伤，或者一次又一次的去唱出我们心中歌词的歌谣，跟这个城市有关的，或者留恋在时光里的。那如果音乐有这么大的魅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它不仅是我们生活里背景音乐的那个最佳伴侣，它也许能够像我在微博里跟你讲的，我们用坚固的柔情试着去抵挡千军万马。有这样的可能吗？如果你怀疑，那我想你无法打开这扇门去往新的世界。有点勇气吧，管它去哪儿了。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刚才让这首歌以组曲的方式并联在了一起，这是我在今晚节目的最开篇跟你讲的。近来这个旋律始终在脑海当中盘旋着，所以才在今晚有点后知后觉一般的作为了标题性曲目出现了。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推开世界的门，不管我们走进的是新世界还是旧世界。我特别希望很多人都能够被原谅，不管你在推开这个世界门之前有多少的谎言和遗憾。

而不再是那个会一直觉得或者错觉的认为是会被迟到的人。林林总总，这都是我想做这个音乐主题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比如此刻的我坐在直播间，我不知道今晚的你是谁，你以什么样子的状态在听着节目，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记得和音乐有关的日子，即便你获得音乐的方式并不是在我这里。我希望你是一个最特别的存在，在每个像花儿一样的年纪里都能够盛放，即便在那个当下里你的存在方式并不被周围认同，那我们就做一朵野花，在各自的田间地头很好的绽放，像那个可以玩泥巴的年纪，左手的泥，右手的泥，这些的花衣裳等等这样之类的，都会有一个很恣意的很偏执的，好像任性一样的，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至于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所以我后面会有两首歌，我把它并联在一起了，它像是一个物语，像是有花的一样的物语，很适合在这个主题之下。因为我说了每个人都有这个年纪，每个人也都会把自己比成这朵花，好像小王子的玫瑰一样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知道，所以用这首歌吧。

我们都有着坚固柔情的美，我们也希望用着这般的柔情，能够在换了风景，换了身边伴侣的情况之下，还能够一路勇敢地走下去，打开世界的门。

希望你的真实生活能如这首歌一样勇敢地一路走下去。我不知道在你的未知岁月里是否都能够被称为美好的，但愿推开这世界的门之后，你还是可以一如既往地去做你想做的以及想成为的。打开一扇门，管他呢。该在音乐当中跟你说再见，明晚的十点钟午夜咖啡周末版我们再见，祝你晚安，希望今夜你是愉快的。晚安亲爱的，亲爱的。

0: 江汉人，若有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3: It's 12 a.m.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4: 广播剧场，
5: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6: 蓝普的两个徒弟蓝可敬、蓝生，他们送吕四娘顺着五朝门出了皇城，可突然间在黑暗处窜出了一个人，都没等蓝可敬、蓝生缓过了把啊，夸夸两掌正击后脑海上，砸的是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吕四娘在前边走着，已经听到后边的声音了。开始他也知道这蓝十二弟兄在后边跟着他，他正打算叫青身术把他俩甩了，听得两声惨叫，他站住脚步回头一看，现在天是帮擦黑，刚定更天，只见有一个老和尚粘在古戏开外，贺泱泱身材八尺半高，很魁梧，两个眼睛眼窝深陷，炯炯放着寒光，颧骨高耸，高鼻梁，四口海下雪白的银髯，穿着一身灰色的僧袍。四娘回转身形，这和尚也迈步奔他而来，四娘拱手施了一礼，请问高僧法号怎称，小女子吕四娘遇您有礼。吕四娘说着，这身子呀轻轻的向前那么一倾身，可她哪里想到这和尚早已经把内功叫到手指之上，突然之间往前一纵身，身如闪电，噗，把四娘肩颈穴给点中了。当时四娘半边身子一发木，站不住了，这身体就要倒在地上，可是身体将将挨在地上，这和尚随手一抽，把他夹在腋下，甩开大步。吕四娘只听得耳旁生风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来到了什么地方，好像是跳过一座墙，到了一个屋子里边，和尚把四娘是抛在了床上。书中交代，这个和尚不是别人，乃是现在给雍正效劳的少林叛逆僧诺林和尚。原来这诺林这一次出世是野心勃勃，按说他的武术是特别了不得的，少林派72绝技大部分他都掌握了，尤其是一指禅和罗汉拳、护体神功这三种能力，他练的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就想到吕四娘身上，那个蓝普还有很多人，只要一提起吕四娘来，都佩服吕四娘的剑法。哎，我要如果把这小丫头那个剑谱搞到手，我已有我少林派的功夫，再有吕四娘的剑术，我岂不是傲里独尊、天下第一吗？哎，这就是诺林暗中杀死蓝十二兄弟，又劫持走吕四娘的内幕。要说吕四娘，她的轻身术那是天下第一的，可是她不知道这和尚啊是个歹人，本以为啊是同路人的，失于防范才中了他的道。诺林把吕四娘夹到北京外城， 一个老客栈。这客栈呢得有百年开外了，叫永盛客栈。两面是跨院，前边是上房，后边那宅子也有十几间房子供客人居住。诺林和尚在保雍正之前，他就住在这个客栈里边，对这客栈呢他是特别熟悉。他暗中一瞧，有一个单间空着呢，里边没住人，先后窗户他就钻进来了，把吕四娘扔在床上以后，掏出千里火点亮了蜡烛。吕四娘倒在床上，被封的穴道动不了。他仔细一看这和尚，就见和尚面目不善，两眼那个光亮显得很诡计。正经八百的和尚没有这样的。吕四娘就明白自己啊又招了人家的道了。他提了一口气，请问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开始帮我忙杀死蓝氏，回过头来又把我弄到这儿来？这是什么地点？你到底想干什么？能不能说清楚了？和尚捞了一把椅子凑到近前，呵呵一乐，嘿嘿嘿，吕小姐，你我呀同在皇宫大内，可是因为没有朝过面，你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得自我介绍一番。要说起我的

落后，早在几十年前，是声誉不满四海。我就叫翻江倒海赛达摩，铁臂无敌金刚掌，上诺下林是我的法号。你知不知道少林派有诺川和尚，有诺尘和尚，哎，我们都是诺字辈的，而且他们在世的时候都得管我叫师哥。你像什么少林派的正大光明僧啊，啊，慧正慧大他们，那都得尊我为长辈。现如今雍正皇上把我招请到皇宫之内，封我为国师，让我辅佐一堂。吕四娘，皇上和兰普他们把你放了，告没告诉你，给你吃进了一种药叫壮心丹。那就是说，虽然把你放了，但是壮心丹这种药吃进去，如果没有解药的话，百日内必死啊。那么这个壮心丹毒药是谁的呢？我实话告诉你，正是贫僧我的。吕四娘，那么你现在虽然离开了皇宫大内，可是你要没有解药的话，你是不是得一死啊？那么解药在哪里？你来看。说着，诺林一伸手从怀里边拿出包来，一抖了，里边有小药包，那是黄药面，嘿嘿，看明白了吧？这就是壮心丹的解药。说着话，他又噎回去了。大概你还糊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呢？哎，我就是要学你神女剑法，咱们俩做个交易。你要如果把剑谱给我，你要身上没带剑谱，你把这剑招说明白了，我记下来也行。哎，我就把解药给你。那么你传授给我剑法而保的性命，还是不吃亏的吧？不知你有如何打算？吕四娘只气得柳眉倒竖，银牙咬得嘎嘣嘣响。凶僧啊，这是一个凶僧。都说少林派德高望重，看来少林派里边啊也有瘪子。四娘把头往旁边一扭，诺林和尚，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不用想得去我的剑谱。这吕四娘啊，她还有个小心眼儿。什么心眼儿呢？四娘知道现在皇子弘历已经被佟林或者是佟林的这面剑侠呀给捉去了。那么佟大侠等人之所以拿走那四子弘历，就是为了救我吕四娘啊。那么皇上他们现在把我放出来，也是为了让他的皇子早日回宫。想他这和尚，他敢要我的命吗？他要杀了我，那个皇子还能够回皇宫吗？他把脸呱嗒往下一沉，哼，吕四娘，我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你不怕死，可是你毕竟是个女孩家，你怕不怕受我羞辱你？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衣服给你扒下去，我将你一丝不挂抛在北京城长街之上，让千人看万人瞧，我看你怕不怕。说着话，诺林僧向前一逼，伸手抓住了吕四娘脖领，使劲往下一拽，咔哧一声，这和尚说扒衣服就扒衣服，把四娘衣服扯开一块，当时那胸脯啊都露出来了。吕四娘当时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的确，四娘死不怕，可真怕呀，把这衣服扒光了，让别人瞧着。当时使劲一咬牙，把嘴唇的肉都咬开了，鲜血淌得满腮都是。诺林一瞧啊，我都把你衣服撕开了，你还不告饶，还不说教我的剑法。这回他双手向前一探，就在他双手伸向吕四娘两肩膀的时候，咵嚓一下，他这单肩门被撞开了。

这个店房啊，靠他们这一侧一溜有十个单间，那么开了单间门，外边是过道，过道那面啊是便铺，这要有钱的就睡单间了，要没钱的呀，哎，睡便铺上啊，那贱一宿啊，三四个大钱啊就能维持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地，这个门呼一下开了，诺林心中一愣，侧头用眼角余光他那么一看，只见那便铺上正好对着他这个单间里边盘腿打坐一个老僧。只见这老僧在黑夜当中也没点什么蜡烛，可是两眼显得神光四射，穿着一身灰色僧袍，也是这单间里边有蜡烛灯光，往外啊晃那么一晃，使得诺林和尚瞧得斟酌，外边的老和尚不是别人，正是少林派已经故去的少林大师道地嵩山洞乾坤诺川。这诺林和尚脑袋嗡的一声，二话没说腾身上了床，肩膀一靠，咔嚓把那后窗户靠开了，飞身出了单间，抖身出店房，是扬长逃去。那说这诺林怎么一看着诺川就吓得这模样呢？这诺林老以为啊，这诺川大师已经死了，他在这儿出现那不是一般的出现，这叫现佛身显灵的。哎，他撞开窗户跑了，可是他这一跑，只见诺川大师在外边便铺上啊站起来了，来到这个单间之内把门合上了，就这窗户嘎巴的一响，也把店里边掌柜的和伙计都惊动了，他们赶紧来到单间外边，哎，一看怎么亮着灯呢？掌柜问伙计啊，这屋里有客人住吗？伙计说没有啊。他们敲了敲门，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等打开再一看，窗户坏了，可是里边啊根本就没人住。哎呦，伙计和掌柜的直摇头，我心的话这闹鬼了。其实啊，是诺川大师已经解开了吕四娘的穴道，把吕四娘带出店房。诺川把四娘的穴道一解开，当时四娘就能够行动自如。哎呀，他还有点糊涂了，你看先头那个和尚啊，差点又要了我的命，把我衣服都撕烂了，可是这和尚赶来了，那和尚跑了，那么这个和尚又是谁呢？书说到这儿，这您呢就能听明白了，诺川大师根本就没有圆寂。早在佟林等人打剑山蓬莱岛的时候，诺川大师就到两军阵前帮过佟林的忙，在天下英雄会上大战过八卦真人赵明真。老和尚诺川把大名鼎鼎的恶道赵明真就给逼死了。等剑山蓬莱岛破了以后，诺川大师就带着自己的四大名僧弟子回到了嵩山少林寺。诺川就不愿意理江湖上的一些事情了，他一看呐，这三天两头的老有人来拜庙，老有人来拜访，老有人呢给他磕头来，你说不见吧，这礼节上过不去，这见吧真应承不过来。诺川才想了这么个主意，他自己啊假装啊死去这圆寂了，那么让自己的大弟子慧正升任少林派的方丈。那说慧正和尚知不知他师父没死？他知道，但是他那几个师弟像慧大、慧光、慧明他们不知真情。那说有一次诺林为了查明诺川死的真相，夜间到塔林去，曾经把塔林呢，也就是诺川

0: 这宝塔给震开一块，还发现呢，诺川在里边啊坐着，那是法体已经死了。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哎，这就是诺林不知道这个塔的那个内幕和真相了。原来是诺川大师从成都红少林把自己的亲师弟诺尘法体运回来，安葬在这里边了。那么现在诺川一现身，嘿嘿，诺林呢夹着尾巴逃了。诺川一看吕四娘，瞧了他那个惊诧的意思，他知道吕四娘对自己啊不了解，也很有敌意，他这才一报法号。哎呀，吕四娘一听，原来这位老人家就是少林派的前方丈武林大师诺川高僧啊，自己早就听老恩师独背神尼讲过，那么自己爷爷在世的时候也跟自己提过，少林大师诺川乃是少林派不可多得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四娘对他是极为敬仰的，赶紧撩衣襟跪倒磕头。老高僧一伸手把他扶起来了，四娘小姐，你祖父在世的时候我们关系甚为亲密，我们曾经长谈几次，我对他实为敬佩，只可惜暴君无道竟残害了这位老施主，每每想来心中实为痛惜呀。说着诺川摇摇头，显得十分难过。吕四娘一看老高僧这么怀想自己的祖父，心中也很酸楚，眼泪淌下来了。哎，忽然间四娘心内一动，老人家有一事我相求于您，还不知道是否可以。哦，四娘，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跟我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老人家，您看我现在是好不好样？其实我被雍正皇帝兰普和诺林那老和尚这一伙人给我吃进了毒药叫壮心丹，他们现在把我放出来呀，是为了换回他们的皇子红利。那么童侠哥等人在哪儿我不知道，那个红利被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现在我吃进去药啊，我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我听说少林的小还丹是很神奇的一种药，既能够舒筋壮骨，还可以啊善解百毒，不知道老人家您是否有小还丹能够赠弟子一粒。
1: 阿弥陀佛，罪过呀，罪过。诺川一想到本门叛逆诺林帮着雍正做了那么多的缺德事，现在又把吕四娘给害成这样，听吕四娘那么一说要小还丹，毫没犹豫打怀里边拿出个葫芦来，从里边倒出来一粒小还丹。说起少林小还丹，那可真是无价之宝，善解百毒。吕四娘接过来说了声多谢，吃进去之后就感觉到胸口这儿唰就一发凉，特别的舒服。吕四娘再次谢恩，诺川摆摆手，吕施主你不必谢我，是我应该代表少林向你向绿林道的这些施主们赔不是。可书中交代，您别看少林的小还丹善解百毒，可是解不了诺林制的这主壮心丹，因为诺林他就是针对少林的这些药物，尤其是
0: 小环。

单丹善解百毒的这个功能，他研究出来的壮心丹。那么只有诺林自己的解药可以解壮心丹，少林或者是别家解药根本不起作用。你看现在吃进去了感觉舒服一些，但是并没解毒。过了一会儿，吕四娘心口又难受起来了，脸色十分难看。诺川大师这才感觉到自己这药没有起什么效用，他扶着吕四娘到一僻静处，用自己绝顶内功为他疗伤。两个人都坐在地下，吕四娘背后对着大师，大师双掌按在他的后心上，他注意力都在吕四娘身上，就没想到后边有人在暗算他。此人手托着暗器，瞄准了诺川的后心。啊噗！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资讯与声音同步，
11: 关爱与时间同步，
1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1: 听觉与流行同步。
1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1: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你将听到
1: 联贸军调研检查端午假期重点项目建设和文旅场所运营等情况。
0: 区政府召开第130次常务会议，单泽峰主持。
1: 天津经开区航运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0: 天津长芦汉沽盐厂跻身中国食品工业重点企业500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就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答记者问。
0: 打通大中小企业融点融通独点，七部门促平台经济协同发展。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0: 埃及、沙特、土耳其外长和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北京时间7:04，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松晓。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2和7。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一起来关注新闻。19号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区委书记连茂军调研检查节日期间重点项目建设和文旅场所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全力抓好文旅场所运营管理，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平安度过节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新港高速上跨洞庭路钢拱桥工程位于经开区洞庭路与第12大街交口，是新港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连茂军来到施工现场看望慰问施工人员，查看工程建设进展，了解规划设计、施工工艺等情况，详细询问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有力攻克瓶颈问题，全力以赴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力争早日竣工通车。
0: 鱼絮岛项目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南基滨海步道公园西侧，该项目结合公园滨水岛屿和景观特色，规划了户外露营、林下帐篷、浅滩捉鱼、时光星宿、游船码头、落日沙滩等多种业态，打造集吃住游娱于一体的微度假目的地。连茂军来到渔船码头、锅圈露营体验餐饮店、时光星宿太空舱等区域，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模式创新等情况，强调要紧扣吃住行娱购旅游要素，用足用好特色优势，创新业态，优化服务，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不断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1: 随后连茂军以四不两支方式来到北塘红星码头，登上靠泊的游船，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船主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密切关注天气情况，不满足适航条件坚决不冒险航行。连茂军还实地检查了伏季休渔工作，强调要严格执行伏季休渔各项规定，全面摸清渔船底数，逐船明确监管责任，全力保障休渔渔船安全度休，要加强动态监管和海上巡查执法，坚决杜绝违规出海、非法捕捞等行为，全力维护海洋渔业的生产秩序。
0: 2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一季度明察暗访有关情况，安排部署全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考察、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危化品渔业船舶建设、施工、交通运输、高层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市场、商超、景区景点、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以严标准、硬举措守牢安全底线。要突出加强安全生产执法监管，围绕群众反映强烈、多发、易发、频发的突出问题，转变工作作风，敢于动真碰硬，坚决防止执法宽松软，以高质量执法推动安全生产水平提升。要统筹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牢固树立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底线思维，全面排查行洪河道畅通、防汛物资储备等情况，落实落细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各项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平安度汛。
1: 会议通报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及大气2年攻坚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全方位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全面打造高品质生态环境，

0: 要聚焦群众关切抓整改，深入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管控、建筑工地及码头堆场扬尘管控、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等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切实把问题整改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要聚焦责任落实抓整改，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层层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各有关单位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采用四不两职方式，深入现场一线检查督导重点问题整改进展情况，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聚焦标本兼治抓整改，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在全力推进问题清零消耗的基础上，持续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不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厚重的底色。
1: 连日来，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滨海新区，近百名来自中央主流媒体、行业媒体以及本市媒体的记者深入一线，围绕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实地挖掘产业转型创新故事，展现新区依托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采访。
2: 采访团接连走访科创企业与产业园区，实地探访滨海新区前沿产业发展布局，让媒体真切体会到新区承接北京前沿科创资源，多元产业齐头并进，新质生产力加速迸发的蓬勃态势。媒体记者们纷纷表示，数字化改造已经深度融入生产运营每一处细节。滨海新区依托实体产业扎实筑牢制造根基，先进海工制造与智慧绿色港口相辅相成，双向赋能，高端海洋装备产业发展潜力十足。
3: 整个集群的发展可能不只是一个地方创新能力的提高，而是整个全方位的所有地区共同的提高才会有一个质的进步。所以未来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的新闻工作报道当中也一定会持续的关注滨海新区在创新创造方面的这个进步和发展。
4: 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滨海新区的这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通过咱们企业这样的一个变化，前沿的科技的变化，包括这个产教融合的这种变化，然后感受到了整个的滨海新区的这种科技方面，然后整个的这个生产力它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迭代更新。
2: 一路走访，一路感悟，媒体记者真切感受到滨海新区立足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布局，承接北京创新资源，发挥自身先进制造优势，联动区域产业应用场景，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海工制造、智慧港口、绿色环保、海洋装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多产业齐头并进。新区持续完善创新生态，不断缩短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周期，源源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动能。
5: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滨城答卷特别报道。
0: 当前，天津经开区正奏出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澎湃旋律，国家管网集团天津运营中心揭牌投用，将依托环渤海能源枢纽构建完整的管输产业链。国家能源集团天津区域生产运营指挥中心投用，以产业集聚赋能港口提及，带动城市提质，全面激活港产城联动发展动能。中国船籍设实业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新址揭牌，进一步补齐区域船舶海工技术服务链条，上港物流区域总部基地落地运营，聚焦港航核心领域深化合作，为区域港产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放眼整个天津经开区，航运领域的好消息接踵而至，一批批项目相继落子，区域航运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1: 这样的热度并非偶然，天津经开区拥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健全的产业服务体系，再加上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试验区加综合保税区三区叠加的制度创新优势，一个以产业集聚加金融创新加政策赋能为特色的北方航运服务新高地正在渤海之滨加速成型。2025年以来，天津经开区新注册航运企业达290家，涵盖仓储物流、货运代理、港口服务、航运金融、船舶管理等全产业链条。
0: 从物流到金融，从法律服务到海工装备，从船员服务到船舶修理，覆盖全产业链的航

运服务体系正在天津经开区从蓝图变为现实。展望未来，这里将继续深入贯彻港产城融合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开放创新的生态系统，吸引更多高端航运服务企业加快集聚，推动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上周，天津市首个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数字门户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正式发布，进一步推动区域企业出海服务迈入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阶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张美玉的报道。
1: 这次发布的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是天津经开区对出海服务体系的数字化重构与体系化升级。该数字门户网站依托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的线下服务生态，融合相关海外运营经验、国家级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数字化服务能力，打通线上服务端口与线下实体阵地，集成公共服务、专业服务、政务服务等多重功能，构建起全链条数字化闭环式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新体系。天津市商务局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处长房勇介绍说，
2: 我们这个网站的这个建立呢，也是顺应了我们现在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我们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在境外投资布局过程中所面临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或者服务的不到位，资源的不好直接对接，还有一些企业的这个合规面临很大的压力，我们主要是重点呢解这个问题。恰恰我们现在这个网站，包括我们现在泰达在致力打造的目前这个境外的综合服务港啊，现在等于是在全方位的为企业解决这现在这些问题，也为我们天津市企业更高水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据泰达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理事长张雪介绍，该平台精准锚定全球出海资源的汇聚平台，企业远航发展的出海中枢，政企长效联动的合作窗口三大核心功能价值，摒弃了过去单一信息展示功能，以企业出海真实需求为导向，搭建起了颇具泰达特色的体系化栏目矩阵。
3: 那我们泰达综合服务港也在去年做了接盘，我们的后续的这些相关的服务需要一个线上平台的支撑，同时我们希望把这些汇聚的资源能够通过统一的线上平台的方式向大家进行展示。那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出海服务通过这一个网站向整个的社会去把它公开啊，公开然后和对企业进行一站式的相应的这种服务。
1: 天津瀚海蓝帆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建国对记者说，
4: 我们企业是做水下机器人的，这个网站呢主要是给我们最大的用途就是到底各个国家有没有这种需求，然后我们在这个网站上能看到的进行对接。另外一个就是在办理这个手续过程中，一些海外的政策呀，还有税呀，还有出口这种各种手续什么的查去看，能看。另外一个也能找到帮助的人。以前我们主要是在市场营销啊，在这个上面很弱，就是没有经验。我们相当于这个跨出第一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将来未来把出海是我们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机遇，有这样的网站有解决我们现在发展急需的问题。
1: 据介绍，天津经开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迭代升级数字门户功能，不断扩容优质服务资源，完善全周期全链条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天津乃至北方区域企业出海标杆性服务平台，为天津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向新向绿向海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蓄力。
5: 从多年前的一片晒盐池到如今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从国内的煤电与海水淡化耦合发展的标杆示范工程，致力于打造建成绿色综合能源供应基地，天津国投金能发电有限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服务天津滨海新区、保障京津冀能源安全的骨干企业。它不仅见证了滨海新区的崛起，更深入融入了这片热土的开发开放事业，探索出一条绿色、智能、低碳、高效的发展之路。
6: 这里是位于滨海新区东北部的国投北江电厂，这些煤灰粉砖

0: 就是国投北疆利用发电过程中所产生的固废材料深加工制成的新型环保建材。这些材料看似普通，却凭借绿色环保、品质过硬的优势，应用在了各种城市地标的建设中，实现了工业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
1: 走进国投北疆，记者看到高耸的冷却塔矗立天际，纵横交错的供热管网，绵延铺展的淡化水输送管道串联厂区，粉煤灰砖有序罗列，一条沟渠把该厂的副产品浓缩海水输送到附近的锈塑厂后，以提取化工产品锈塑。
2: 作为扎根滨海新区的国有企业，国投北疆自2004年项目成立以来，全程与新区发展同频共振。如今我们已建成集发电、供热、海水淡化、温农海水化工、土地节约整理、废弃物资源综合再利用六位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供应基地，打造了特色循环经济模式，见证并助力新区一步步高质量发展。
1: 目前该厂建有4台百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日海水淡化产能20万吨，为守护区域生态助力大气治污，企业对标燃气电厂排放标准升级湿法脱硫设施，污染物排放远优于国家标准。同时紧扣双碳目标，推行节能降碳、灵活性改造、供热升级三改联动，机组最低出力可达20%，深度调峰能力位居行业前列，是天津电网核心调峰电源。
2: 今年我们将重点对接新区招商引资工作，做好相关企业能源供应保障，调研推进机组改造，助力民生供热升级，同时积极拓展海水淡化市场化应用，推进新能源开发建设，以实际举措与滨海新区共启15五新征程。
1: 截至今年3月，企业累计发电量2244亿千瓦时，供热面积达2988万平方米，海水淡化累计治水2.2亿吨，外供淡化水1.43亿吨，累计贡献产值超776亿元，以稳定能源保供护航新区经济发展。
0: 依托发电、供热、海水淡化资源综合利用的循环产业链，企业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我身后纵横延伸的供水管道，最终把源源不断的海水淡化水输送到工业生产和百姓生活中，让海水真正变成可利用的城市水资源。从一块砖到一张网，从能源保供到绿色发展，国投北疆正以循环经济为底色，持续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也让更多绿色发展成果实实在在融入百姓生活，惠及城市未来。
3: 日前，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投用仪式在远洋国际中心举行。该中心的落地投用将全面提升天津港区域车流量流通性安全的节能效能。
4: 在活动中，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联合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正式落成投用，天津市道路运输领域大数据安全实验室同步揭牌。风控中心依托北斗高精度定位、人工智能图像识别、车联网全域感知三大核心技术，可实时捕捉车辆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各类危险行为，自动研判风险等级，实施分类分级处置。针对高危驾驶报警，平台将启动安全护航服务，客服车载对讲实时劝导，干预记录同步推送企业管理员。
5: 我们也知道天津港现在在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绿色港口，特别是进出天津港的集疏运的车辆也非常多。我们通过北斗高精度的定位与智能视频相融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车辆安全监管能力。
4: 与此同时，天津市道路运输领域大数据安全实验室将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常态化数据共享机制，依托交通运输行业公共数据，支撑实验室开展算法研发、场景建设，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能够最大化地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数据互通、资源互补、成果互享。
6: 滨海新区举行企业枫桥案例展示活动，各开发区街镇有关部门、驻区企业、调解组织代表齐聚现场，共探法治赋能、企业治理高效化解涉企矛盾新路径。
1: 市司法局

副局长袁红丽、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陈波出席。活动现场，四个接地气见实效典型案例依次展示。天津石化公司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情理法相融的调解方式，成功化解原企业职工误入传销、生活困顿引发的八年积案，用温情点亮困难职工生活希望。滨海新区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务实精准调解工作，高效化解涉企劳资纠纷，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天津市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情景剧的形式，生动再现温情化解困难职工家庭七年心结的全过程，展现企业调解组织的人文关怀。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从专业角度精准剖析跨国商标抢注纠纷的争议焦点与法律难点，清晰展现跨境产权争议和解路径，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专业指引。一个个鲜活案例既是滨海新区涉企矛盾调解工作的生动缩影，也是企业枫桥机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化解在企业内部治理理念的具体实践。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滨海新区面对企业数量多、产业业态新、矛盾多元化等现实挑战，主动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产业发展全链条，创新打造企业枫桥多元解分工作机制。

0: 探索出一条法治护企、调解安企、服务兴企的特色之路。
1: 近日，天津航空依托行走的思政客品牌，联合天津港保税区团委、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在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航空乘务员培训基地举办“同享蓝天，梦起天航”主题研学的实践活动。
2: 在活动中，来自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的学生以及天津航空员工子女走进实训基地，零距离观摩飞行模拟舱，在趣味互动中解锁民航知识，感受民航文化。在 A321 模拟器前，乘务教员为孩子们现场演示飞机舱门的开闭操作，并邀请小朋友亲自上手尝试开启舱门。随后，孩子们登上 E190 动态模拟舱，乘务教员结合舱内环境，详细讲解飞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及乘机安全注意事项。
3: 我收获良多，比如说飞机发生故障的时候，我可以怎样自救，或者是在飞机上我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4: 我们主要是利用我们航司的专业的这种资源，然后开展一次沉浸式的民航科普的体验，同时也让孩子们感受到职业的这种体验。
5: 近日，滨海新区行政执法队伍整治作风纪律、提升执法能力专项行动通报会举行，金锤杯行政执法人员职业技能大赛同步启动。
0: 副区长魏志强出席。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整治作风顽疾、提升能力素质、强化责任担当、优化服务效能为重点，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推进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干部队伍作风面貌明显好转，能力素质明显提升，担当精神明显增强，服务效能明显提高，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实55开局起步。为持续深化转作风专项行动，聚力推进七个一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滨海新区同步启动2026年金锤杯行政执法人员职业技能大赛。本次大赛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及重点法律法规、党内法规等核心内容，涵盖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复议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滨海新区行政检查办法等业务要点，分为初赛、复赛、赛前培训、决赛四个阶段。本次大赛是检验行政执法队伍专业素养、实战能力的重要载体，通过大赛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行政执法队伍，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近日，向海乐活一起来2026滨海新区社区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启动仪式在滨海文化中心举行，标志为期四个月的全区性群众文化盛宴拉开帷幕。
0: 活动在滨海新区文化馆青年舞团带来的原创广场舞乐活滨海中热烈开场。据了解，本届社区文化艺术展演活动由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滨海新区文化馆承办，各开发区及街镇协办。活动共设七大特色板块，秉持全域覆盖、大众参与、共创共享的活动理念，同步在抖音平台正式上线向海乐活一起来专属话题，鼓励大众参与文艺创作。
6: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包含群众合唱、广场舞大会、廉洁文化主题书画展、文学创作征文及诵读活动、市民摄影艺术展、基层特色文化季、滨城全民美育课堂成果展演七大板块，倾力打造广覆盖、接地气的群众性文化展示平台，切实畅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启动仪式后，礼赞新时代、放歌新滨海、滨海新区群众合唱复选活动随即展开。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规范专业、高质量开展，活动特邀中国当代优秀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王虎明等5位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来自全区各开发区、各街镇的32支优秀合唱团队依次登台亮相，用歌声礼赞新时代、放歌新滨海。
7: 心情非常高兴，也特别激动。在合唱过程当中啊，大家都特别的积极啊，这个争先恐后的去参加这个合唱队。
0: 本次合唱复选最终得分及晋级名单将统一。

0: 在滨海新区文化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据了解，滨海新区社区文化艺术展演已连续举办多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与支持，已成为滨海新区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
1: 上周五是端午节，粽叶飘香，滨海新区各街镇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文明实践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温情与力量。
2: 在滨海新区区委统战部与大港街道联合举办的寻美滨城赏非遗心善滨城爱同行主题活动中，非遗展演、红色研学、民俗市集、暖心慰问四大篇章轮番登场，让传统佳节既有文化味，更充满了人情味。观看展演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一同走进开元里社区烽火史诗馆观摩研学，一件件红色主题面塑作品，一段段烽火故事，让大家在传统文化加红色教育的双向浸润中，进一步夯实了与党同心的思想根基。
3: 社区就是要把这样的文化活动办到居民的心坎上，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邻里间生根发芽。
2: 随后，新的社会阶层爱心人士还组成慰问小分队，为社区生活困难群众送关爱。
4: 今后街道还将持续整合辖区资源，把文化润心和服务惠民结合起来，让筹难工作更有温度，更有实效。
5: 体检的时候啊，我们总能听到肺结节这个词儿，让人不禁担心起来。那么该如何正确的筛查才能守护肺部的健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6: 我现在呢就在第五中心医院的呼吸内科。那关于肺结节筛查方式上有什么区别？出现了肺结节以后我们要注意什么？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这个肺结节是不是肺癌呀？需不需要手术呢？在这个上呢，其实我给大家几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医生来说，我们发现了肺结节以后，我们要关注肺结节不光是它的大小，如果是五毫米以下的结节，我们定义它是微小结节。对于这部分患者，肺结节的恶性概率仅仅不到1%。第二个呢，就是对于结节的密度来说，第一个就是像磨玻璃结节，这种结节呢一般长得比较慢，所以我们不要焦虑，定期去随诊就可以了。第二种呢，就是混合性的磨玻璃结节啊，就是在磨玻璃的这个密度的里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实性成分，医生呢可能会根据这种混合性的成分来判断它是否高危。第三种呢，就是纯实性的结节啊，医生可能也会根据6个月啊、12个月啊，定期给予一个时间规范化的去复查。
8: 那么发现肺结节后，在筛查方式上面有哪些更好的建议呢？
7: 在对于肺结节的筛查和诊断上来说呢， CT 和 X 光确实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先把胸部呢，我们比喻成一个橙子， X 光呢相当于我们给橙子照了一张照片，对于1厘米以下的结节， X 光呢是可能会漏掉的。但对于 CT 来说呢，也是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橙子切成薄片，无论是橙子里面还是橙子皮有任何的黑点和阴影，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而且呢，胸部的 CT 呢，对于2毫米这样的微小结节也不会去漏诊。
8: 另外，很多人也认为 CT 检查的辐射很大，甚至会致癌，这个担心有必要吗？
7: 对于这个辐射的这个担心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技术更加先进了，我们很多医院都会有这种低剂量的这个 CT 检查，它的辐射量相当于正常 CT 呢，也就是1/4到1/5，所以是我们身体可以这个接受的。
8: 如果发现了肺结节，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7: 首先我们体检 CT 发现了结节，一定不要慌，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定期的去随诊。第二个呢，就是肺结节呢，我们一定要做 CT 的去检查。第三个呢，其实呢，90%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比如说像有些患者肺炎遗留下的瘢痕，再比如说呢，长期接触粉尘引起的这种炭沫的沉积，还有一部分呢是肺部的淋巴结，所以一定不要慌。对于4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我们要定期的去每年进行随诊。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有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我们一定要戒烟。今天还要注意的就是有2手烟和3手烟，这也是应该去做好规避。
9: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0: Always by your side,
9: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

0: 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联保军调研检查端午假期重点项目建设和文旅场所运营等情况。区政府召开第130次常务会议，单泽峰主持。天津经开区航运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稍后您将听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就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答记者问。打通大中小企业融通堵点，七部门促平台经济协同发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规划的特点，一是注重质量和规模并重，二是注重供给和需求匹配，三是注重政府和市场。

0: 协同，四是注重传统和新兴兼顾。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业内人士认为，各方案以行动方案实施为基点，着力构建一个开放共享、多元合作、创新活跃的平台经济发展体系，让大企业在能力开放中获得生态活力，中小企业在要素流通中释放创新潜能，形成价值共创、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0: 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不少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准备志愿填报，该如何规划筛选？院校 AI 工具该如何使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业内专家和招生办老师的提示。
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支援。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2: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4: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2: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1: 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节气，标志着盛夏的到来。那进入到夏至节气，全国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雨热如何分布呢？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天最长，黑夜最短。那么在夏至时节，三候，一候是鹿角解，二候是蝉始鸣，三候是半夏生。夏至时节气温会明显回升，降雨也会明显增强。我们国家大致的气候特点呈现出夹心状的分布，在东北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在华北黄淮正值高温盛期，而长江中下游等地正处梅雨季，在华南闷热感已经明显的开始增强，我们还要警惕出台风的来临。那么在夏至时节，我们会常说夏至未来莫道热啊，在北方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大城市当中像是北京和天津啊，夏至时节的高温是一年当中最多的。而在西安，我们可以看到在夏至时节高温日数会接近六天，也就是每三天就会有一天高温出现。而在我们国家华南地区，闷热感也是明显增强，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而还有谚语会说到，芒种夏至是 水节啊，降雨量也是明显的增加。

0: 强。我们可以看到，从各节气的雨量分布来看，夏至是排到第二位的啊，全国平均的降水量会达到63.3毫米，这主要的贡献来自于梅雨。这个时候副高开始逐渐北抬，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这也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大城市当中，像是南昌、杭州、武汉、南京，都是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今年的梅雨季也已经开启，大家要做好防范。
1: 不同于大众认知的冬季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季，盛夏高温同样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因此夏至养生应当注重养心。那么以下几招我们看看能否做到。
2: 第一招，规律作息，午间小憩，护心阳。夏季可晚睡早起，顺应天时。很多人夏季夜里睡不踏实，多梦易醒，建议中午11点至13点间小憩，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有效缓解身心疲惫，保护心脏。第二招，静心安神，情绪平稳，少伤身。天热易燥，不良情绪会直接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闲暇时听听音乐，静心修养，少生气，少焦虑，心静则神安，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心方式。第三招，清淡饮食，清暑养阴，不贪凉。饮食以凉润清淡为主，新鲜果蔬、绿豆汤、菊花茶都能清热生津。同时提醒大家，切忌大鱼大肉、重油重盐，体质偏弱的老人更要管住嘴，少吃油腻，防范湿邪伤脾。
3: 那夏至过后呢，高温高湿的天气增多，那么对于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慢病患者呢，他的心脏供氧和供血常会受到影响，发病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如果一旦出现胸闷、气短、头晕、心慌，一定要立刻原地休息。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和慢病患者，应尽量避免独自长时间外出，出现不适切勿拖延，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及时就诊。

0: 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2: 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督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的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1: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

0: 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1: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三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
2: 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

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

0: 提倡每天食用奶类、大豆类及其制品，适量食用坚果。
1: 奶类富含优质蛋白质，钙、镁、钾、锌、硒。